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这首诗的，就真的就在你站立的地方，你就能够感受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啊，那一刻我觉得好棒哦。后来我就觉得王维真的很会写诗，那句怎么来，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也是他的诗，对不对？你就想象那个画面，对不对？太棒了。还有王维什么诗你们喜欢呢？都可以来跟我聊一聊，谈一谈你们的这个感受，好不好？我特地为什么买他诗啊？为什么买他书？我就要了解一下这个人的生平。说他是这个唐朝第一帅哥呢，长得又好看，跟我真的很搭，我觉得。我想成为诗人，开玩笑，主要是我想了解他的生平，还有哪些非常棒的优秀的诗作，所以我买这本书回来看。书还没到，到了之后看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我也不再说好听多唱，真假的啊？你这瞟我不？兰兰说：“阿顺，你一般晚上几点睡觉？”我晚上10点钟之前睡啊。艾米说：“好的，谢谢您，老朋友。”好。珊珊说：“阿树的上班路是我每天下班的必经之路，从来没有见过那条街没有车。”啊，那必须的。我上班是早晨啊5点半，那你试试。你下班你就下在晚高峰，你晚上11点钟下班试试。来吧，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说阿树脱口秀的内容啊。接下来说的脱口秀内容是说豆包跟千问突然间下线智能体。我那天是跟朋友在车上看到这条信息，我朋友急死了，我在那查这怎么回事，因为他平时的很多工作全部都是靠豆包啊千问这些帮助他。他说这个下线是啥意思啊？后来他一查就知道，哦，下线智能体是有很多的这种智能体下线了，它基本的这个应用还是可以用的。很多智能体它就会，很多人用起来就会，还有专业版的啊，他很多人就会把这个智能体当作是心理医生啊、虚拟的恋人呐、啊、知心的好友啊。那么为什么把这个取消掉呢？估计也是因为，怕人产生这种情感依赖吧，对吧？因为 AI 呢，它是永远在线、永远耐心。你选择个智能体，比如说你给它起个名字叫阿树，那是你的好朋友啊，再起个名字。叫小树是你的爱人，这些智能体你一下子就把它当做你的一个亲密关系。你现实生活中你跟朋友在一起相处，可能会反驳，可能会疲惫，会有水蜜桃，八个水蜜桃才卖96块钱，当然了有大小之分，你还可以买更大更好的，但是都是一样甜美。正宗的阳山水蜜桃你只有在我们江苏广电荔枝那个平台才能买到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的。我们跟江苏就是无锡的那个水蜜桃啊，这个阳山正宗水蜜桃合作多年，我们拿到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每一年都给它卖得特别好。我也不再说你拿手的不是那种女人花吗？啊，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孤芳自赏最心痛。也不行，唱不来。白天大哥说：“阿叔，你给我们唱一首跑调歌。”什么歌跑调啊？欢乐中国年，恭喜恭喜中国年。我唱这首歌。呀。Love.

是的，是青藏高原。就唱这首歌，你的眼前浮现连绵的山川，尤其最后一句，谁能唱得上去？是谁日夜遥望着蓝天？是谁渴望永久的梦幻？难道说还有赞美的歌，还是那仿佛不能改变的庄严？

0: 好厉害啊，李娜唱的灯真的太棒了啊。三二七七说真的很好听，通透了整个人。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告诉给我啊。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然后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直接点击小程序，然后进入到我们快乐上班路的征集帖，就可以给我留言，跟我聊天。阿树现在在节目当中越来越帅了。就是主打一个真诚，有的时候跟大家讲讲生活当中我们生活的很多的内容，也可以随时就是开开玩笑啊，发发水啊，对吧，就是放放歌啊，就是早上两小时这种陪伴，广播的这种陪伴感不就有了吗，对不对。那么相关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信息我也会随时进行插播，大家不要忘记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我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纯拼。休息一下，八点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一白遮百丑，这夏天到了，这火辣辣的太阳真的是扛不住，白天的防晒做足了，晚上修复不可少，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大家都熟悉吧，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面去选购，现在的捡漏价才369，里面的主要成分酵母萃取物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提升肌肤活力，而烟酰胺则能够抑制黑色素形成，均匀肤色，关键是小灯泡对于一些斑斑点点大家一致评价都超级好，坚持使用这肌肤真的是明显感觉到提亮，色斑暗沉问题可以肉眼可见的变化，那369块钱就是几张面膜钱就可以买到专柜1000元一瓶的 SK2 小灯泡了，我自己就囤了好几瓶，大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如果您有长期熬夜导致的肤色暗沉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您找回健康光泽，如果你的皮肤出现太阳晒之后的色斑或者是不均匀，它是你的好帮手，如果你追求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光彩的肌肤状态，那绝对是值得入手的，每天早晚洁面之后将适量的产品均匀涂抹于面部和颈部，然后轻轻的按摩至完全吸收，可能大家精华有很多，但是美白精华不可少，关键是才369元一瓶，是专柜的1/3的价格，赶紧通知闺蜜们，想要送人的都可以直接拿下，正品保障假一罚10，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全部顺丰快递包邮送货到家。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和上个点相比呢，现在内环北线的车流量增加的会比较明显，西面车尾排到古平港立交，东面是继续延伸在玄武大道上，双向的缓行时间要17到20。

0: 60分钟。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车多，排到了西安门隧道。应天高架双向长时间持续的在排队，西面车位延伸到云锦路上桥口，东面是排进大教场隧道，同时影响吉庆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应天高架转弯的车辆通行。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的东段，从龙盘中路路口到中山门路段，东西双向车辆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积压。广州路沿线，特别是在虎踞关路口，车辆放行会比较困难。绕城公路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辆在油坊桥立交到铁心桥加油站路段以及马群路段会有着超过2公里的排队。往大圣关大桥方向，主要是花神庙枢纽和高桥门枢纽附近车多集中。现在过江的话，长江大桥往市区的过江时间依旧最长，在半小时左右。定淮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缓行20分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7月8号，华南、华东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情况。其中，无锡朔方机场等航班大面积延误，最高延误比例达85%；南京禄口机场等出现小面积航班延误。建议出行旅客持续关注航班实时动态，根据航班变动适时调整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3: 南京城的早高峰，
4: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6: 阿树，阿树，
7: 快乐上班路，加油加油，大家都加油！怎么样去面对他人的目光？大家有没有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感受？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自己就开始反复琢磨。明明有自己的想法，却总是害怕不被他人认可，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就会让我们感到疲惫。其实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再优秀的人也无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再周全的选择也总会有人不理解。如果总想让所有人满意，最后受委屈的往往是自己。所以摆脱焦虑的方法就一句话，放下对他人目光的依赖。以前我太在意别人的目光，渴望被认可，没被注意就会被难过啊。后来才发现，我不必把别人的目光和评价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专注于自我成长。我不再站在别人的目光里，而是慢慢回到自己身边，享受生活，欣赏自己，勇敢表达。现在表达不是为了取悦谁，是为了让喜欢我的人看到真实可爱的我。别人的评价只是参考，而不是标准。我不再因为坏评价而难过，把精力还给自己，把时间还给热爱，很多烦恼也随之消散。活得通透的人呢，并不是完全屏蔽外界，而是心里有一条清晰的边界。他们会有选择的去倾听有益的建议，但最终的判断和选择一定是忠于自己的内心。所以你可以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情绪，不必把所有话都往心里去，也不必做谁的负能量的垃圾桶，稳住自己的节奏，让生活始终行驶在向好的轨道上，知道吧？看过一句话，放轻松，生活没那么多观众，生活是自己的，不必因为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就收敛起你的光芒，隐藏最真实的你。愿大家都能够卸下多余的顾虑，义无反顾地相信自己的价值，大大方方地活出最真实最舒展的模样。我们有请李琼带来一首歌《山路十八弯》，这是白天大哥啊要点播的歌曲。你说人到了一定年纪，那真就不怎么内耗了啊，活通透了。如何让自己活得通透呢？就是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哒哒滴哒哒哒哒，哎，我马上我要去拍那个水蜜桃了。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人喜欢吃软软的水蜜桃的？如果喜欢吃的话，这会儿你听到广播，千万不可以错过。我们家族广电年年跟无锡那边正宗的阳山水蜜桃合作，一年就这一茬，正宗的阳山水蜜桃又上市了。往年我都直接吃都没买，今年呢我没有去现场，我今年直接就自己买了，送给家人自己吃。我其实对于这种软的桃并不是特别喜欢，但依然无法抵抗它的这种魅力。我喜欢吃那种清脆的，但这种软软的桃有很多人喜欢吃。我吃完之后我也觉得很棒，就是它那个皮呀、啊、像纸一样薄，一撕就全部都撕下来了。然后呢，果肉里面没有硬纤维，哇，好甜好吃。然后汁水还多，个儿还大，就是你就正宗的这种阳山水蜜桃，就这个品质啊。就无锡的阳山水蜜桃啊，就这个品质啊，96块钱可以买8个的，只有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能买得到啊。然后还有更大的，还有桃王什么的都有，你自己可以选择。所以在江苏广电荔枝的那个平台买常年合作的性价比极高的这个阳山水蜜桃，千万不可错过，吃起来自己过过嘴瘾啊，送给朋友啊，很合适的。如果你要买，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我要买水蜜桃就行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327说，对，说的太好了，其实真的是自己想多了，年龄大一点就会自然明白，生活是自己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得来。蓝鱼也说，最近在读书，真的感觉回到自己，认可自己，不要想太多，更不需要过度解读其他人的言外之意。对啊，所以人家说钝感力是一种福气，是吧？太敏感不好，在很多时候。但一个人想要完全改变自己挺难的，所以我们一生都在不停地劝说自己。所以拥有良好的心态特别重要，遇到事儿你哪怕心里不舒服，你另外一个人，你心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在那不舒服，另外一个人就开始呈现智慧，就劝另外一个人，哎，这个心态好的人就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在线收听。
1: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2: 你叫阿树是吗？
1: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3: 毒，四川跟那个重庆那边说，老天爷，老天奶，哎，怎么喊来着？那个语气词，我的天奶，就哎，怎么说来着？我刚刚吃了那个水蜜桃之后，我们咒语姐姐看我吃水蜜桃，垂涎三尺，那个桃是大啊。我们俩因为没有手可以掰的，掰不了嘛，然后也没有刀，我就是一人一半，我吃这边啊，他吃那边，我们真的是姐弟情深呐、啊，好吃。我跟你说，我们正宗的这个阳山水蜜桃，它的是口感是什么呢？它这种甜呢是果甜，这种果甜它会让你觉得甜的沁人心脾，然后呢现在还是那种相对有点软有点脆的那个味道，你收到货之后放家里面放一放，可能就会软到就是你拿个吸管直接扎进去就可以直接吸的那个地步。还有一点很重要，大家收到货之后4小时之内一定要查看看有没有坏的，坏的立刻联系客服然后换啊。如果就是没坏你就不要放到冰箱，就放在外面放着就行了，记住了啊，这个提醒很重要。这个正宗的阳山水蜜桃最近真的卖疯了，大家都太爱吃了，性价比太高了，96块钱8个，然后还有就是当然还有很多高品质的高规格的，价格不一样，你送人自己吃都行，而且口味都一样，都很好吃。哎呀，洗完之后吃的人心情，我跟你讲，这水蜜桃吃让人心情好，觉得人生值得，人间值得。所以大家伙来疯狂踊跃的下单吧，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吃，都要品尝我们正宗的阳山水蜜桃，江苏管店才拿到这样的品质和这样的价格，买了不会后悔。记住啊，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下单，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
4: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5: 啊，又迟到了，
6: 记得吃早餐啊！
0: 尝试最忙碌的时候，
5: 出发
6: ！
5: 听阿树，
0: 快乐上班路，我们快。

全省首个专属国际化 OPC 社区开园了。金陵石化新一代炼化生产执行系统正式全面投用。7月8号起，南京公交再添5条站站定时线路，进一步扩大精准便民出行覆盖范围。作为全民健身街头系列赛第二站，2026南京市街头街舞对抗赛将于7月25号在金鹰世界巅峰斗舞。从7月3号到8月30号，每逢周五、周六、周日，南京城墙博物馆将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8点钟，7点半之后停止入馆。另外，小厨娘淮扬菜荣登壁纸榜10周年，全新会员升级，把好消息告诉给各位。99块钱购买厨娘成长卡，即刻享受322元的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你说划不划算？开卡礼有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居家都能用。6大会员特权包括菜品的会员价、每周二菜品的8折、周周新品的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以及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真的很棒啊！所以99块钱买一个成长卡，可以获得300多块钱的这种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真的很划算。小厨娘99成长卡，欢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白天大哥说，活出通透的自我，做坚定的自己，特别好。刚才还有人说想听地心引力， sorry， 这首歌我们资料库里没有。哎，地心引力我真没有这首歌，但是我可以为大家安排其他的好听的歌曲，甚至是一些老歌，比如说王杰的歌《谁明浪子心》送给大家。

好听的老歌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吧，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然后是杨小周宇带来的爱车帮，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节目以外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不要忘记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周末再见喽。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现在绕城公路整体流量大，在多个路段，比如铁金桥段、花神庙枢纽、双龙大道到石阳路段、马群枢纽，都是有车辆长距离缓行情况，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

0: 还是双向环行。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多个路口车辆积压，广州路很不好走，长江大桥、定海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依旧车多，过江平均20分钟，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重点在哪里？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重点地区需要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前储备应急物资，车辆转移至地势高处安全停放。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9:04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今天阳光灿烂，
0: 嗯，
1: 就是我们昨天在开会的时候也说到说，这个台风八威可能今天明天的时候会影响到江苏。
0: 我们已经排了这个应急的值班表，
1: 对对对，
0: 然后
1: 所有应急的
0: 所有人员各个方面全部都已经到位，在时刻准备着，因为我们是江苏应急广播嘛。
1: 对，
0: 但是我们是真的希望这个八威呢，就是不要就成威啊，就是最好呢就是自己乖乖的走啊，然后风大一点带来一点雨没什么。

0: 问题，但是不要干坏事儿啊！但是明确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整个省里边的所有的部门现在都在严阵以待了啊。
1: 对，然后呢，我今天想讲一个什么呢？就是按照惯例啊，咱们是怎么样来区别看这个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的？它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划分的？
0: 你来说说
1: 啊、最大持续风速就是把台风划分为，如果台风的风速是12到13级的话、那就是台风；强台风呢，就是在14到15级的风力。超强台风的话，那就是16级以上的风力。那这个超强台风的话，可能会导致狂风、暴雨、巨浪，树木的倒伏、房屋的倒伏，甚至是交通的中断。
0: 对，
1: 就是超强台风。我们这次的预报说有可能是在17级左右这个八威。那台风的预警呢，它也分4个级别。你看报告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一个是蓝色的、黄色的、橙色的和红色的啊，代表影响的程度和防御的等级会越来越高。所以大家可以在收到这个台风预警的时候，从这个颜色里面也能够看到这个台风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0: 对，但是呢，就是大家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今年因为各个地方可能大家主要是因为信息的这种爆发啊，
1: 对，
0: 大家可能从各个信息渠道看到
1: 都能看到
0: 啊，这个地方有什么发大水啦，那个地方怎么样啦，就觉得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到处都是个灾害性天气，地球是不是程序错乱了。是这样的啊，就往年呢，因为它的信息传递没有那么快啊，所以就是其实这些事情在过去也发生，只不过在短时间之内，再加上平台这种推算机制，你刷了之后，你看了之后，它把所有的就是跟天气相关的一些东西都推给你了，然后你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1: 是的。
0: 那一个提醒大家什么事呢？第一个呢，就自己要从算法里出来，不要被这个东西不停的去干扰你，就会紧张，就会害怕。今天早上起来，我儿子就在不停跟我说，今天会不会刮台风？我说干嘛？万一刮台风，我上课的时候给我吹走了怎么办啊？我说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这些各个应急部门，包括你爸在内啊，大家都已经就严阵以待了，就是来就有办法来战胜它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包括大人给小孩看的手机啊，包括他们问的一些问题啊，包括身边的那些人给他传递的信息啊，大家要学会疏导，尤其是老年朋友啊，就老年人他有时候刷手机刷的多，他信息
1: 他都信，
0: 又封在里面，
1: 对，
0: 就是又没有人跟他去讲这个事儿，家里要去说。还有就是有一些利用这个问题在编造谣言的，在传播一些虚假信息的，就大家呢还是要去学会去分辨啊。
1: 对，咱们在这个说到台风，说要马上有可能会台风影响到江苏的这个信息之后呢，我觉得也可以在家里面备一些应急的物资，比如说手电呐、食物啊、常用的药啊、饮用水啊，这些都是可以你常备在家里的。
0: 这个我们在节目里边曾经也跟大家去说过，不管你在车上还是在你的家里，其实都要有这种应急
1: 物
0: 资的储备。
1: 对，
0: 就哪怕没有台风没有雨，你家里边突然停个水停个电的，现在大家就觉得啊好稀罕，我小的时候那时候经常停水停电的，这很正常嘛。所以就是比如说瓶装水在家里，大瓶的你或者是小瓶的你备个几瓶
1: 、
0: 对不对、
1: 哎、
0: 然后或者是那个充电的那种电筒，哎，充电电筒其实不太合适，充电电筒有的时候啊你来不及充电，你或者你忘记充电。我家里有两个手摇式的手电，
1: 哦，
0: 就手摇发电的这个
1: 手电。我家是那个就是放电池的那个大电池的那个手电，
0: 电池的这种电筒，还有那个手摇发电的这个电筒，而且一定要放在自己固定的位置，
1: 对对，
0: 坚决不要去动它，就是哪怕你摸着黑闭着眼你都知道它在那个地方呢。
1: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就要有用处、另外呢还有我爱跟大家去说，就是如果你就是在家里边就是备几条不用的毛巾就放那放着，这个毛巾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比如说防火防烟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它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作用。
1: 是，
0: 还有食物备什么东西呢？就是压缩饼干，压缩饼干是绝对非常合适，因为压缩饼干你放个3年放个5年
1: 没关系，它
0: 都没有问题，
1: 都能吃，
0: 对不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家还有一盒压缩饼干放那放着，就是药品这个东西呢定期你去更新一下，
1: 对，就是防、就是拉肚子的药啊，
0: 对，
1: 这种药就行了
0: 啊，就是退烧药，
1: 拉
0: 肚子
1: 的
0: 药，包括外科的一些，比如说擦擦手啊、
1: 创可贴
0: 啊，包括碘伏啊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但是一定要看一下它的有效期，
1: 过期不要过期，
0: 对不对？反正只要有水，大家记住啊，只要有
1: 水一定要备，
0: 就没有什么问题啊。
1: 没错，
0: 有纯净的饮用水就没有问题啊。
1: 好，这是我们。

0: 在今天节目里面的小小提醒，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首先就是车新闻，跟大家一起聊聊最近的一些新车。那么各位如果在接下来的时间有换车打算，有买车打算的，拿不定主意也好，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问题也好，都可以通过84652997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你留言也可以。那今天后一个小时呢，我们也有技术专家，今天是方伟强老师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大家如果说自己在这个自动变速箱的维护方面有一些问题，或者从来没有维护过的，都可以跟方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
1: 是的，希望大家多多互动吧。然后
0: 您人说快出没了吧，确实快了，12-13号吧，就这个样子了。
1: 对，然后我因为我下个礼拜要出去带团嘛，
0: 14号，
1: 对，然后带团回来之后
0: 还有一天
1: 可能节目就再只能做一天了，
0: 就只有一天了，
1: 就只有一天的爱车帮了。
0: 对，
1: 所以在那之前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就
0: 尽管来说了，
1: 对，都来说一说吧。21号
0: 21号
1: 应该爱车帮就再也没有了啊。好吧，跟大家也说一下，好，接下来时间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趋势，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0: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车新闻。
2: 来，进入爱车帮的车新闻啊！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新闻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陈联会的消息啊。
3: 对，陈联会市场
2: 什么车了？原来更多的做不下去生意的是什么？就是原来做屏风的那些公司，就是真正的原来的大本家，他们其实早都已经开始做平行出口了，就是把中国的车出口到国外去。原来他们是把国外的车进口到中国来，对不对？它是区别于总代理制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就他们的贸易的通道是打通的。
3: 对。
2: 国外现在需要中国车，
3: 对，
2: 他们就以这个中国车的这种形式，二手车和新车都可以往外去出口。
3: 对。
2: 真正的是什么？就是那些原来打着说我是做平行进口的，我有一手货源的，事实上来说，他们本来就是从这些大本家手上再去做二级批发的。那大本家不做这个事情了，那他们肯定也做不了这样的事情 了。这其实就是行业在变化的一个原因啊。而在出口方面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常规的燃油车的出口是37.8万辆，
3: 也有33%的增长呢。
2: 对，这里边奇瑞啊，吉利啊，
3: 对，
2: 他们都出口了很多啊。
3: 好，接下来要说到6月份新能源车在国内总体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呢，达到了62.8%，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5个百分点，环比是0.1的下降。
2: 因为5月份是62.9%嘛，
3: 对，62.9%，现在62.8%。
2: 但是呢，在整个6月份的零售当中，自主品牌的新能源车渗透率，就是大家在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去买自主品牌的，占到了81.8%。
3: 而豪华车当中的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达到39.6%。
2: 主流合资品牌的新能源渗透率11.9%啊，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现在选择合资品牌新能源车是11.9%。那么从月度新能源车的零售份额来看呢，6月份自主新能源品牌的零售份额是63.2%，同比下降了7.7个百分点，但是主流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同比上升了1.4个百分点，占到了4.3%。新势力是26%，而其中呢，就是像领跑啊，像蔚来啊，他们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就是大家明显看到了吗？
3: 就5月份他们俩的销量，
2: 领跑和蔚来的这个销量增长都很快，
3: 都很快，
2: 对吧？
3: 对，他们其实有一个带动的作用。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陈联会公布的6月份的一个
3: 总体面上的情况，
2: 销售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再来关注一下新车方面的消息啊。
3: 那前两天的时候，
2: 昨天啊。
3: 7月8号
2: 啊，
3: 对，全新奔驰 GLC 鎏金版迎来了正式的上市，全国统一价格是33.98万起，那么
2: 婚姻版
3: 和新白版公布了全国的统一价格，
2: 预售价啊，
3: 29.99万和38.88万。
2: 不管
3: 铂金版也可以，
2: 就是不管他怎么说啊，不管他怎么说啊，就是 GLC SUV 的纯电起步价格预售是29.99万，
3: 对
2: 啊，这个是30以内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这个价格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因为 GLC

0: 它可不是叫 EQC 或者叫其他的东西，
1: 就叫 GLC，
0: 它就是 GLC 纯电。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什么时候这些车你可以买，就它开始叫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最早的时候 EQC 出来的时候，我就曾经跟大家去说过，我说它在生产比如说 C 的时候，奔驰 C 的时候，它没有说自己是C 这个，他是说自己是 C， 比如说汽油和 C 柴油，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为什么就不能说自己是 C 纯电呢？
1: C 纯电，
0: 对不对？啊，为什么非得去弄一个就是
1: EQ，
0: 对吧 ？EQ 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事实上，当后来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了，因为他对自己做电动车这件事情，一是没上心，另外一个呢就觉得你不配进入族谱，对不对？
1: 万一要是不行的话，你别把我的主流给
0: 他。事实上来说 EQC 也出了很多的问题，对不对？你虽然看它长得很像这个 GLC， 你看它这个尺寸也很像 GLC， 但是 EQC 的确给很多的车主带来了很多很头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很多事情还没有解决啊。
1: 对，
0: 那现在它叫 GLC 了， GLC 纯电了，他终于家族里边把这个尊贵的姓氏给到他了，那这个车就是赌上奔驰自己的名声去造的车了。所以我说什么时候比如说他就叫三系纯电，什么时候他就叫 A4 纯电， A6 纯电， A6 现在不就是了吗？ A6 e-tron 吗？对不对？对不对？他什么时候就叫 GLC 纯电？
1: 现在已经叫 GLC 纯电了。
0: 哎，这个时候就说明他开始认认真真的去造电车，他也觉得现在造的这个产品可以配得上自己的主牌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0: 但是这里边下本呢可能会带来一个负面的一些情况，就是太下本了之后，我担心万一这东西坏了之后我怎么修，
1: 换不起。
0: 现在很多的国产车啊，它不下本，它想尽一切办法，就像当年丰田和大众一样，
1: 我就卖，
0: 我会造，然后呢我就开始，我因为我会造，所以我就怎么偷工减料，我知道该怎么去做哪些地方环节可以偷工减料。而现在这些品牌呢，是我知道怎么去造，
1: 怎么造好，
0: 但是我不能，我不知道怎么在哪地方偷工减料，它可以去能省钱，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堆料。那边偷工减料的好处是什么呢？反正零部件也便宜，
1: 撞一下也便宜，
0: 对不对？修能弄得便宜，但是他们呢，就是说我保证你不坏，我保证你不出问题，但是把一堆冗余都加上去了，跟我们当年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像的。就这些冗余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反向的后期使用的这种负担。哎，这个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研究的东西。你说他堆不堆料，他们是真堆料，而且堆料堆的是真好，但是这些东西后期修了怎么办，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在我大脑里摆出的一个大问号啊。
1: 嗯，马上我们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再回来。
2: 兰蔻小白管防晒，以通勤防晒的天花板定义轻盈体验，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搭配轻薄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辣木籽抗蓝光，玫瑰精粹舒缓降温，适合20到40岁通勤族全天抗氧化需求。油皮不闷，干皮不拔干，半哑光妆效替代妆前乳，夏季冷藏使用，清凉感翻倍，厌倦防晒黏腻的人会因它爱上每日防护。大牌防晒界销量首位的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专柜价格420元，今天全球集采帮您打下来了，只要259，带走正品正装，假一罚10，有效期2027年9月份，真的是太香了，宝子们闭眼冲！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购买，备注“最新”两个字。如果有更新日期的，都会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还有雅诗兰黛眼霜第5代，也只要100多块钱。天天熬夜追剧的，眼周干纹多容易卡粉的，眼周初老黑眼圈，15年黑眼圈专家雅诗兰黛小棕瓶，2周速退眼纹20%，24小时保湿，20岁以上的女孩都要重视眼周问题。今天169元的价格太美好了，怎么用都不心疼。正品正装，假一罚10。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今天兰蔻小白管隔离防晒259，人手必备的雅诗兰黛眼霜169元，还有经典的兰蔻大粉水只要159。记得订购备注最新两个字，都会给您发最新日期。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大牌美妆等您来选。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3: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现在我告诉你，长途自驾游你更不会开油车了。
1: 对，
0: 就我讲这话可能很多人还是不相信，
1: 舒适性太不一样了也。
0: 你想你现在开个电车出去，你累了你往那一休息，空调开着，
1: 对，什么都有，
0: 空调开着，
1: 冰箱都有，
0: 对不对？你没找一个地方，你没有地方了，你烧点热水，你自己车里边就有插座，你烧个热水，你泡个面，
1: 吃个热的，对，
0: 对不对？吃口热的，继续往前去开，
1: 对，
0: 还要什么呢？对不对？你说我们现在一顿两顿不吃，我觉得也没
1: 有问题。而且关键是你长途自驾的话，那个驾驶辅助多有用啊，多有用啊！要不然1920公里怎么开啊？
0: 而且前一段时间我还有一个朋友出去玩，你知道他怎么玩吗？
1: 嗯，
0: 他带了个空调。
1: 啊？为啥？
0: 他说我坐在车里太憋屈了。
1: 我到外面。
0: 然后他把空调插着之后
1: 当风扇，
0: 带了一个空调外机在帐篷里边吹着。
1: 你看，哎呦，爽的要死。
0: 对啊，他就带着那种分体式空调，然后反正他有电。那个空调外机在那挂着，然后空调内机放到帐篷里边，然后吹着。
1: 反正他车子又大。
0: 然后他那个帐篷带那个帐篷，就像那个一室一厅那个帐篷一样，在那扎着，说在那边待着待几天，一点事儿没有。反正有油呢，这一车的油供我玩个一个礼拜的这个电也够。
1: 啊，
0: 你说，就刚才你那个青海湖那个湖边，
1: 扎个营，
0: 对吧？找一个能待的这个地方，你只要不破坏当地的这个环境，
1: 对，你在那看看海，
0: 那谁管你呢？是
1: 不
0: 是？
1: 啊、
0: 不
1: 看看湖多好，
0: 哎、谁管你呢？是不是？
1: 发发呆。
0: 对，真的就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呵呵这个问题，他哎，2061，你这个问题就更有意思了。
1: 对，
0: 好多的朋友都担心说往西部去，不能怎么办？对不对？
1: 嗯，
0: 你去了西部，前两天魏总也说了，魏平总也说了，
1: 嗯，
0: 你到了西部，你才发现真正的。就是补能这一块，它那边跟东部完全不一样了。它的那种补能设施，为什么？因为国家在西部大力在建光伏，
1: 对，
0: 大力在建风能，大力在做储能，这些东西，包括西部。

0: 部的水电，
1: 它地方大，
0: 它的日照强度高啊，这些电最后全光储一体化，就是光伏太阳能的电存进来，然后你去充电，光储一体化。
1: 对，
0: 原来的时候你弄个加油站，你还有人要去值守，加油啊送油啊干嘛，你还得去值守。现在那种光储一体的站，它不需要太多去值守，它后台能监测到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运行状态，坏了派人去修一下，不坏的时候就放那放着。
1: 我看那个比亚迪的闪充也没有人，
0: 它都是这样的光储一体，它全部是实现了无人值守。再到后面的话，机器人的话可能就是更是这样了，你连下车也不用下车，它直接给你把打开之后给你插上去，然后就行了嘛。它那边就是补能特别的方便，
1: 嗯，
0: 就太阳能、风能、水能、水电，
1: 这一路走得真好。
0: 哎，飞鹰问了一个问题，
1: 他说上汽智己 L6 和小米苏7这两款车比较一下。
0: 嗯，这样吧，飞鹰，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啊，10点钟之后你打个电话，
1: 嗯，
0: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1: 看看你纠结的点。
0: 因为我现在还有一分钟，我们就要来结束这一段了。
1: 对
0: 啊，
1: 对。
0: 王先生，你问的这个问题，过会时间我们抽空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说，马上爱车帮没有了，的确啊，爱车帮7月份结束之后，后面就没有爱车帮了啊，爱车帮这个节目就没有了啊。然后，前因后果是什么？包括后面怎么个安排？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毕竟很多人可能都提了，听了十几年下来了嘛，是不是？
1: 嗯，
0: 现在有一些变化，我们过会时间跟大家讲啊。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北京西路往鼓楼广场、广州路全线、汉中路沿线、莫愁路上海路的路口、中山东路清溪路的路口，这些路段呢车辆通行会比较拥挤。玄武大道往新庄、往玄武湖隧道还有超过十分钟的缓行。受先前事故影响，西安门隧道北向南车多，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应天高架双向车辆集中在三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段。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会有五分钟的缓行。长江大桥、定淮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青州大桥现在往市区方向缓行时间大概在五分钟。稻城公路往大胜关大桥方向玄武大道出口附近

0: 排到柳塘立交，请注意避让。接下来和您关注，在南京乘公交可以踩着点出门，掐着表上车。7月8号起，南京公交新增195路、207路、483路、409路、453路这五条站站定时线路，进一步扩大精准便民出行覆盖范围，为市民乘客提供高效、省心、从容的出行体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好，时间到了10:0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
1: 嗯，这里是爱车帮，我是周宇。
0: 哎，大家好，我是杨翔啊。
1: 那待会儿我们有选车方面的一些疑问，拿不定主意的话，就可以直接通过846529997来参与，846529997。导播说有一个听众在线上，
0: 对，应该是不是就刚才我们那个
1: 飞
0: 鹰、
1: 啊？是不是那个飞鹰啊？
0: 来，我们接一下啊。
1: 喂，你好。
0: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
2: 是
0: 飞鹰吗？喂。
2: 喂。
0: 哎，是我啊，你说啊。啊，你说啊。
2: 我是想跟杨老师咨询一下，就是上汽的 L6 和这个小米苏七这两款车。
0: 嗯。
2: 其实这两款车是我女儿看上的这两款车。
1: 哦，女儿看上。
0: 她会同时看上这两台车吗？
2: 对。
0: 还是你给她了一些建议啊？
2: 他自己看的，
1: 自己看的好看，
0: 自己看的是吧？
2: 还有一个是那个，华为的那个叫 R7 的三款，
0: 智界的
1: R7
0: 是吧？
2: 对。
0: 他自己现在排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2: 排序他可能想想小米，他说小米更好看一点。
0: 嗯，那你肯定担心啊。
2: 是的呀，
0: 我身边的这些长辈对于小米现在都非常的不放心，为什么？因为你刷手机，小米的那个什么，一会上这个绿化带了，一会这个那个的，他看到的比较多，
2: 对，
0: 对吧？
2: 所以我也是这样建议的，所以我想
0: 问一下，你女儿平常是那种冒冒失失的人吗？
2: 怎么说呢，她性格是大大咧咧的吧。
0: 开车性子急吗？
2: 还好，因为她现在是新手嘛。也是刚刚
0: 你观察他的苗头啊，你观察他的苗头，他有那种可能会对别人，就别人，他可能会有路怒症吧，我这么去说
2: 啊，这个倒没有
0: 啊。你要观察他性子着不着急啊？其实小米主要是卖新手，但是小米这个车呢，对于新手来说其实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它的性能太强了，对于新手来说，性能太强了，
1: 驾驭不了。
0: 是比较难驾驭的一个车，倒不是说它车的好坏的问题。我在开小米苏七的时候，我觉得这车挺好开的，啊，就是开起来有点保时捷的那个意思，啊，但是问题，对吧？但是问题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冒冒失失的人，
1: 这情绪上来了，
0: 你是一个容易上头的人，他对于驾驶技术本身的要求会有点高。啊，就是对你的控车能力或者是救车能力上面是有点高。因为其实小米现在的短板是什么？很多人会认为小米的驾驶辅助是一线，明确告诉大家

0: 小米的驾驶辅助跟一线是有差距的。
1: 哦，
0: 那驾驶辅助有差距之后呢，在一些安全控制方面的这种维度上的东西，包括他自己电子系统主动去救车程度上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可能就会稍微弱一些。就是从机械素养本身的这个角度来说，这车是一台很好开的车。
2: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说我买一台他车，小米给我的感觉是智能车，然后在什么电子辅助方面，就是它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目前来看它不能算是第一梯队。
2: 嗯，
1: 那像这个智己 L6 怎么样？
0: 现在呢，就是再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智己上搭载的 Momenta 的智驾和你刚才说智界 R7 上搭载的华为的智驾，这两套系统就是从辅助安全的角度来说，都比刚才你说小米它要更加的就是好一些，就市场实际的体验的感觉会更好一些。
1: 哦，
0: 就是我说的是安全的这个角度啊，就是驾驶安全对于新手来说啊。
1: 对，
0: 嗯，
1: 他这个新手，所以说现在非常纠结，因为我建议他买智己，但是呢，他就认为小米更好看。
0: 但是智己的问题是什么呢？智己的问题是太小众了，
2: 嗯，
1: 是吧？
2: 嗯，
0: 销量太少了，
2: 销量太少，
0: 而且呢 ，L 六现在也不是主销。
1: 哦，
0: 对不对？他现在卖 LS 六卖的会更多一些。就如果你说 LS 六，我觉得 LS 六还是值得去开的，因为毕竟 LS 六的量也比 L 六要多一些。就是在自己内部 ，L 六也不是一个主销。而且说实话，从销量的角度上面来说，自己的销量跟小米那还差很多呢。
1: 是是是。
0: 嗯。
1: 好的。
0: 好吧，我的个人的建议啊，就是他可以在小米苏七和比如像那个智界二七里边再做一个纠结。你智界二七呢，你看他的这个代言人，智界二七的代言人不是那个刘亦菲吗？对不对？你说你看人长得好看的小女生都开这个车啊。哎，但是最后呢，就是要回到他喜欢这件事情上。然后再加一定的就是理性，刚才我说了，不是说就开了肯定会是怎么怎么样，大家也不要去妖魔化小米，就是小米以他这几年的造车的这个经历，现在能造出这样的产品，其实真的已经很厉害了，我必须得去说。
2: 是是
0: 啊，但是呢，就是对于小米来说，如果是一个开车比较容易着急的人来讲，对他的驾驶技术是有更高的要求的。
2: 嗯，
1: 啊，
0: 好吗？嗯，
1: 好的好的。因为先就是小米第一代车回，
0: 就你开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你开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小米在其实你现在再去体验，它也在不断的是进化。
2: 嗯，
0: 我说了，对于一个总共三年的这个时间去弄一台车的这个企业来说，他能把小米苏七弄成那样，那真的是很厉害了。但是呢，就是我前段时间在看墨菲定律这本书啊，我说人就怕什么东西呢，你就怕不停的去念叨一件事儿，就是我发自内心的我不信任一样东西之后，我会把所有的不确定性最后的结果都跟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
2: 嗯，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你跟他再聊聊吧。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
0: 没事啊，好，
2: 好，
1: 谢谢老师
0: 啊，好，再见啊，
2: 嗯，接下来跟大家说个消息啊，就是我们江苏 IPTV 暑期的嘉年华呢也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啊。老少通吃啊，有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还有风格非常的丰富多样，世界杯、苏超的体育赛事也都在高清直播当中。那在家里面就一站式的能够享受到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的节目。那还没有办理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或者到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是江苏 IPTV。
0: 江苏 IPTV 啊，
2: 嗯，
0: 光阴似箭，说能不能聊聊上海电动车 F1 比赛啊？网上都。

0: 说国内遥遥领先的为什么不参加？哎呀，我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没有说，我当天就应该说的，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说。
1: 嗯，
0: 我为什么没有说呢？我就觉得就那些账号啊，就是可算是嗨了啊，
1: 终于，
0: 对，就真的可算是嗨了。你要知道，上海电动车 F1 它不叫上海电动车 F1， 它也不叫电动车 F1， 它的官方的名字叫 Formula E， Formula E 世界电动方程式锦标赛啊， Formula E， Formula E 它也不是今年才开始的，已经开始了很多届了。
1: 嗯，
0: 第一届 Formula E 的比赛冠军是大家知道的车队，蔚来车队。蔚来是 Formula E 首届冠军。
1: 嗯，
0: 我还需要说什么吗？蔚来的电驱能力，
1: 嗯，
0: 在国内的电动车领域当中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头部吗？
1: 嗯，
0: 不是吧？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世界电动方程式锦标赛的第一届冠军是蔚来车队。
1: 嗯，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些不参加的有的可能还更厉害呢。
0: 就是赛车和民用车大家一定要区分开。
1: 嗯，
0: 你看那个跑那个世界拉力锦标赛的那些车，
1: 嗯，
0: 你看，哎，这个什么当时标致206
1: 有，
0: 对吧？
1: 嗯，
0: 现在的现代 i20对吧？
1: 嗯，
0: 丰田的雅力士
1: 都有，
0: 都在上面跑，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哗那种跑，
1: 对，
0: 你拿你的丰田雅力士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是一台车，虽然叫一样的名，
0: 你拿你的206去跑一下试试，对不对？他那一套悬架就100万，
1: 嗯，
0: 那一辆车像 F1 的比赛，一辆车那就1.几亿美金，1.2亿到1.5亿美金。那这个跟民用车是完全两码事的这个事情，对不对？而且你去看世界电动方程式锦标赛的一个逻辑你就知道了，它其实主要的这个线路是什么？大电容。就来说吧，昨天开的是什么会呢？昨天是开的是交广双屏的新节目改版会啊，新节目改版会。改版呢目前还没有最终的去定节目版，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确认的话，交通广播的997和101.1不需要两档汽车节目。
1: 嗯，
0: 啊，这个是领导的说法啊，就是不需要两边都有单独的汽车节目。
1: 嗯，
0: 现在呢997是爱车帮，101那边呢是101车世界。
1: 嗯，
0: 啊，一个是9点到11点，
1: 一个是12点到1点半。
0: 我每天呢是要从9点钟上到1点半。
1: 嗯，
0: 啊，那领导就说呢，说从这个现在整个的这个市场需求来看，
1: 嗯
0: 啊，你看看也没什么广告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也支撑不了两档汽车节目的同时运营，
1: 对，
0: 所以呢就要去做整合。
1: 对，
0: 那整合的这个接下来的方向是什么呢？就可能交广就保留一档汽车节目，
1: 嗯，
0: 而且时长呢也不会那么长了，
1: 嗯
0: 啊，可能就留个1个小时啊，留一档汽车节目在那边。
1: 嗯，
0: 那最后呢会交给大家去进港，包括我在内啊都要去进港，当然也可能会有其他的主持人说我要做汽车节目，
1: 嗯，
0: 或者是我去进港其他的节目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会给交广去留一档汽车节目，
1: 嗯
0: 啊，这档汽车节目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时间段了，
1: 嗯
0: 啊，9点到11点是不可能了啊，
1: 嗯，
0: 放在什么时间段呢？可能是放在下午，
1: 嗯
0: 啊，2点到3点的这个时间，
1: 嗯。
0: 那谁来做？谁来做？目前还不知道。
1: 嗯
0: 啊，因为要有进港，要有进港上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肯定不叫爱车帮了。
1: 嗯
0: 啊，就是汽车节目放在那边，啊，2点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会保留一档啊。
1: 然后3点到4点呢，还会有一个汽车后市场的节目。
0: 嗯
1: 嗯，就是接在一起的，一个是2点到3点，一个是3点到4点。
0: 哎，就是到时候怎么看啊？这个东西怎么去看啊？到时候再说啊。反正呢。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啊，然后等到进港结束之后，
1: 下周一
0: 新的节目单出来之后啊，我们再来说。但是爱车帮呢，毕竟做了这么多年，
1: 没动过，
0: 从 最早的养小的爱车帮，后来叫爱车帮。

0: 对吧？然后这么多年下来，十几年了吧，啊，就感谢大家的支持。
1: 咱俩合作都十年了。
0: 对，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最早的时候，其实爱车帮的合并也是因为你跟你那个汽车宝典
1: 对
0: 啊去做了这个合作嘛，
1: 整合，对，
0: 整合在一起嘛，对吧？
1: 嗯。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可能是一个双频的汽车节目啊。然后怎么个主持人的搭配不知道，等到进港最后的这个结果啊，就提前跟大家讲，因为我14号要带团，19号才能回来。
1: 对，然后你是星期天回来吧，大概，完了以后20号是星期一，
0: 21号正式的上新版，
1: 就改版，
0: 21号上新版节目。
1: 对，其实就一天的节目时间，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去汇报一下。
1: 你还有3天的节目可以上
0: 啊，跟大家去讲一讲啊。后面节目如果有新节目到时候再说吧，现在讲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意思，因为到底谁做，是不是我做，我跟谁做还都不知道的这些事情啊，到时候再说吧啊。好，那么咱们稍事休息啊，在10:30。

0: 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一白遮百丑，这夏天到了，这火辣辣的太阳真的是扛不住。白天的防晒做足了，晚上修复不可少。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大家都熟悉吧？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面去选购。现在的捡漏价才369，里面的主要成分酵母萃取物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提升肌肤活力；而烟酰胺则能够抑制黑色素形成，均匀肤色。关键是小灯泡对于一些斑斑点点，大家一致评价都超级好，坚持使用，这肌肤真的是明显感觉到提亮，色斑暗沉问题可以肉眼可见的变化。那369块钱就是几张面膜钱，就可以买到专柜1000元一瓶的 SK2 小灯泡了。我自己就囤了好几瓶，大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如果您有长期熬夜导致的肤色暗沉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您找回健康光泽。如果你的皮肤出现太阳晒之后的色斑或者是不均匀，它是你的好帮手。如果你追求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光彩的肌肤状态，那绝对是值得入手的。每天早晚洁面之后，将适量的产品均匀涂抹于面部和颈部，然后轻轻的按摩至完全吸收。可能大家精华有很多，但是美白精华不可少，关键是才369元一瓶，是专柜的1/3的价格。赶紧通知闺蜜们，想要送人的都可以直接拿下，正品保障，假一罚10。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全部顺丰快递包邮送货到家。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景，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

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一个小小的一个37会导致这么一个情况呢，
2: 对，
1: 它内漏，它有水道和油道之间呢出现了很细微的一些小的这个小孔，或者是
2: 沙眼啊，
1: 裂缝之类的。
3: 嗯
1: 就是渗透进去的。当然我们在外观上面我们根本就看不到，
2: 嗯
1: 啊，所以说它渗透的这个情况时间应该还算有点长。嗯，
3: 对，那它车子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吗？
1: 对，
2: 它能开啊，
1: 就当它
2: 就是脱档呀，总
3: 之
2: 呀，
3: 那它就不管啊。
1: 只有出现了有征兆了，他才会发现。
2: 他是之前有一点，
1: 啊这个，
2: 他可能也觉得无所谓，
1: 嗯，
2: 对不对？
1: 是的。
2: 那后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3: ，才啊，
2: 他才就觉得不能开了，这个时候才要
1: 对有故障征兆了才会发现。其实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平时我们他不像检查机油啊，你像我们检查机油的时候啊，一般呢也是8000公里或者10000公里，
3: 嗯，
1: 可能呢半年，
3: 嗯，
1: 啊就可能就要去做一次更换，检查更换。由于变速箱呢，很多有些主机厂家的要求呢，换油的周期一般都是比较长的，都是在6万公里以上，啊，所以等到跑6万公里的话，很多车都跑了3年到5年时间，
3: 嗯，
1: 啊，这么长的时间段，所以它这个有轻微渗漏进去的情况下，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等真正发现出了问题了，其实都已经为时已晚了，嗯，为时已晚。其实这个情况呢，可能就是我们在宝马的 1.5T 的这款车子上面有装6速和8速的，都是爱信的这款变速箱，
3: 嗯，
1: 就是波箱37，它是一个通病，
3: 哦，还是通病啊，
2: 嗯，
1: 是通病，
2: 嗯，
1: 所以在这边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就呼吁这开这款车的朋友们，就是定期咱们呢就留个神啊，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的话，就是哪怕你在做发动机保养的时候，你就让修理厂师傅们把变速箱油放出来。
3: 看一下，
1: 嗯，
3: 有没有变成白乎乎的？
1: 对，然后油的颜色，正常的油颜色应该是很鲜红的。
2: 对，
3: 乳化了就不对了。
1: 对，只要
2: 它在前期的这个症状当中，
3: 一点都没有觉得吗？
2: 是什么？比如说，可能有什么样的症状了？而且
1: 刚
2: 连续出现了，
1: 刚开始发生。你比如说，我们像遇到除了这款车，还有大众的1.6的自吸的这些大众车，
3: 嗯，
1: 它装的也是爱信的这款变速箱，
2: 嗯，
1: 也是这个波箱37会出现这种内漏的现象。
2: 就是这款6速的爱信的。

0: 变速箱容易出这个问题，对吧？
1: 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0: 嗯，
1: 涡扬散热器就是很这个小四方块比较小啊，容易出现。那这个是配件设计上面的一种情况，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还是大家呢在换防冻液，我觉得对防冻液的选择和要求可能是更高一点。
2: 嗯，
1: 如果说有的防冻液，比如说零下25度级别，就是很普通的，市面上卖几十块钱的一桶那种防冻液，
2: 对，
1: 可能呢它的里面的乙二醇和水的这个配比，
2: 嗯，
1: 可能呢不是很够，它的偏酸性。如果这个防冻液的这个偏酸性，它就会有这种腐蚀性，这种腐蚀就会对这个啊涡扬散热器包括会有一些影响。啊，最好呢要偏弱碱性更好一点。
2: 嗯，
1: 这样呢稍微专业一点的这个修理厂，它会用试纸啊来进行对防冻液呢做一些
2: 酸碱测试。
1: 酸碱测试，
2: 嗯，
1: 对，
2: 嗯，
1: 啊，偏碱性一点，那可能更好一点啊。
0: 这不能乱用，
2: 就腐蚀了，相当于是。
1: 对，就要用
0: 原来我们在说，很多人说，哎，这个颜色只要用对就行了，也不知道什么这个讲究。但是现在慢慢就随着这个
2: 精细
0: 化这种东西，发现不对，这个东西可能跟它的酸碱性还有关系，对吧？
1: 是的，对。倒档不走车，结果呢，这个他呢就是也去检测了，也去检查了，检查说呢，有那个变箱，它有一个这个线路板会出毛病。啊，线路板出毛病，它就会导致这个倒档就不走车，可能呢它这个拖延时间了，就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倒档虽然不走，但是它前进档是能开，它呢就是凑合了一个多月时间，然后就是拖这个问题呢给它拖重了，还在强行的继续行驶，虽然它在当地在外地呢也把那个线板也换掉了，
0: 换过
1: 了，但是再换，它换掉了，对。换了之后倒档是好了，但是他在换倒这个换排线的这个过程啊，就拖的时间久了，他要早一点去换，可能就好。
0: 哦，
1: 久而久之，可能就是之前就发生了拖延时间，
0: 就这个硬磨的时间太长
1: 了，
0: 然后就造成这个问题，对吧？
1: 其实当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变速箱首先仪表报警后，变速箱呢，它会这个提示到。它会给变速箱进入到一个保护模式，它的变速箱换挡肯定是不正常，就是要么没有246倒档，没有倒档呢就是偶数档，它会把它锁住，没有246，它这个车子呢只有1357，1357档它开的过程中，一档跳三档，三档跳五档的时候，它的换挡时间很长啊，发动机转速至少要达到3000转才跳，
0: 因为它中间少了一组档嘛，
1: 对，长期这样子开，那发动机摩擦片的话，它这个叫。摩擦生热高温马上就会形成啊，肯定就会烧片，所以这很可惜。
0: 不是，你想想这个你都已经报警了，这个东西为什么
2: 没看到
0: 对不对？你变速箱那个灯它不会随便亮的，
2: 就是严重
0: 了，它一旦亮了之后那肯定就是大事啊，对不
1: 对？
0: 大问题啊。
1: 有的车一般带病行驶的话，它跑个100公里不到，它就有持续跑都有可能会烧片，
2: 对，
1: 更何况跑这么长时间。
2: 对，
0: 反正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自动挡的变速箱遇到了任何的问题，还是要去找方老师啊。
2: 好，
0: 方老师那边他专业呀，对不
2: 对？
0: 你别去绕弯的了啊，
2: 好，
0: 直接去搜议程啊。
2: 好，谢谢方老师的分享。
0: 谢谢方老师，
1: 好的，
0: 方老师再见啊，
2: 再见，
0: 再见，啊。
2: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也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之外，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就是在大蓝鲸 APP 这个首页，你搜一个“亲情故事会”和于姐的碎碎念，也可以看到我的新节目。那中午12点，101车世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应天高架、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这些路段还有着双向缓行的情况，其他高架和隧道基本恢复畅通。地面主干道广州路沿线、拉萨路、牌楼巷、上海路、汉中路这一片通行都很拥挤，中山东路在解放路和中山门路段车辆有积压，绕城公路

0: 和过江通道都恢复了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左右，此刻实时气温31度左右。明天南京多云，气温在25到34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3: 被冷落过，
2: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3: 像一只适与正义
2: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3: 那么
2: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你发现了没有啊，最近啊，走进各地的公园，荷花开得正好啊，这真是专属于夏天的快乐呀。我看到很多人都背着长枪短炮的围在池塘旁边去拍照。那么今天温度生活的旅行之美呢，我给你做了一份攻略，江苏赏荷地图，给你标注了好几个地方，而且这几个地方看荷花是各有各的特色。马上就是周末了，你可以去观赏一下。

0: 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日常之美。
1: 给你推荐的第一个赏荷圣地呢，是南京的玄武湖公园。这个地方的荷花从六朝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是名扬天下，尤其是到了清朝，满湖荷花特别壮观。这是玄武湖三大著名景观之一啊，就是下荷。玄武湖水面种植的荷花特别多，有500多亩，而且呢品种也蛮多的，红莲呐、金湖红莲、云龙湖红莲、白莲啊等等等等。而且玄武湖有个特别好的，就是它有一条叫环湖赏荷线，途经赏荷，一边去观赏玄武湖的美景。第二个地方呢，也是南京。我先说南京的三个赏荷花的好地方啊。

0: 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日常之美。
1: 刚才和大家聊到了南京的三处上河圣地啊，接着我们江苏上河地图继续给你画出来这个标注地啊，接着我们要去扬州，首先呢要去宝应河源。

这个荷花塘它的历史非常悠久，从唐代的时候，你自己算算多少年吧，然后到了明朝的洪武年间呢，已经有史书记载，就是它有种植荷藕的这样的记载。到了1998年的时候，宝应被国家命名为中国荷藕之乡，荷花可是宝应的县花啊，宝应人把它当宝。也许还因为有一则在当地流传甚广的传说，说这个荷花塘呢，它本来就是一片空荡荡的绿水，直到玉帝和王母遥望人间，看到这么一红碧波，很欢喜，就命仙子捧出一把瑶池莲子洒向湖荡，从此莲叶甜甜，宛如仙境。哇，多美啊！这个传说。那每到盛夏季节呢，宝应河源河渠纵横，水网密布啊。它有各色的景点，而且起的名字还蛮好听的，永和馆、观河台啊、大观园等等等等。而且宝应河源的荷花品种也非常的多。另外一个扬州的赏荷圣地呢，就是瘦西湖了，这个地方更有名一些啊。自古以来呢，文人墨客钟爱的扬州城就盛行种荷花、赏荷花之风，瘦西湖已经是全国闻名的赏荷佳处。前湖种红莲，后圃种白莲，莲白藕风相映成趣，这是最负盛名的扬州二十四景之一，荷圃熏风啊，就在瘦西湖景区里面。在瘦西湖呢，除了水里面成片的这个塘栽荷花，它还有叫缸栽荷花，就类似于像盆景的这种啊，去展览。每年的夏天，景区都会举办荷花展，在各种景点摆上莲栽，从武亭桥到莲花桥、西孙台、徐园二十四桥，反正只要你走过去的地方，你就会看到各色各样的荷花次第开放，然后你可以闻到那股清清的淡雅的莲花的香气。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南京夜。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8: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9: 美味不绝于耳，
8: 寻味即刻出发。
1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中午好，我是首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晋江东桥枢纽无锡东路段， G15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首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14: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3: 被冷落过，
14: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3: 像一只适与正义
14: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3: 那么
14: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2: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半点之前我们聊到了江苏的赏荷地图和

花开得正好呀。那大家如果是觉得自己所在城市也有一些赏荷圣地啊，可以继续来做一做推荐啊，可以在我们大蓝鲸 APP 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留言，也可以在我的抖音账号里面做一些推荐留言，搜索一下抖音苹果的温度生活就好了。接着跟你说到这个地方，其实我带着咱们的听友去过好几次，那就是淮安的鲸湖。盛夏的鲸湖，哇，那真是一个叫碧荷遮目的。

0: 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日常之美。
1: 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好物推荐来了，给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面霜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去看一看详情。这是我们跨境美妆的一个重磅福利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不用我多做介绍，它反正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高端顶奢护肤好物啊。它之所以叫黑绷带，是因为它的成分啊有足足30%的高浓度玻色因。那么像这样的成分呢，它上脸之后就会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晚上你睡觉的时候，这层修护网就在帮你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你比如说现在啊，大家压力很大，经常熬夜啊，暴痘啊，或者是在夏天的时候被晒过，皮肤容易泛红敏感，用它晚上的时候你厚涂一下，你会觉得第二天舒服很多。坚持用几天，可以明显感觉到你的肤质都变得稳定了，维稳修护的实力非常棒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50毫升的正装大牌福利专场，价格399，它是一个清仓福利，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机会，错过的话等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面霜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竹

0: 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今年我们的旅行社路线产品正式上新啊，我们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啊，给大家做了一个6天时间的规划啊。之前呢，可能有10几天，考虑到很多人这个假期没有这么的丰足。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3: 不仅骗取受害人的钱财，还企图利用他们协助洗钱。我们要坚决拒收陌生人邮寄的投资专用手机，并且报警。所有投资理财必须通过银行、正规的券商等持牌金融机构办理。如果遇到诈骗，及时保留涉诈软件名称、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110或者96110报警。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3: 关心警媒工作室，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上头跟着荐股大师10天狂赚几十万，最后呢？患病群众迁户口遇到了难题，绿色通道解疾困。盛夏时节，善意在街头巷尾流动，江北新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组织公交九队见义勇为志愿服务队，把服务和宣传融入到了市民的柴米油盐里。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3: 你此刻是在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吗？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蓝鲸 APP 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点击进去，右上角有一个关注，大家一定要点一下。然后呢，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能看到现在我为大家出的互动问答题了。今天的互动问答题呢，是由南京市公安局情怀分

0: 局反诈民警方雅君为大家出的内容。如果您的家庭经济困难，收到了国家助学基金会的电话，说可以帮您孩子申请一笔8000元的助学金，但是需要先缴纳1200元的手续费和公证费，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A 8000元助学金对家庭来说很重要，1200元虽然多，但是也很值得给呀。 B 要求从助学金当中扣除手续费。 C 这是诈骗，正规助学金不收费。 D 先交600元看看对方的反应。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10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
0: 公益理念，浸润人心。不少的市民也表示，原本只是日常出行、休闲散心，或是参与节日活动，但是却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到了实用的知识，真切感受到了身边的凡人勇气和正义力量。继续来讲讲身边那些暖心的事儿。近日呢，居民刘先生的家属专程来到了江北新区公安分局玉带派出所，把一面锦旗送到了综合窗口民警的手中。我们也没想到他病情发展得这么快，现在户口本上只有他一个人，如果不把户口迁过来，后续各项手续都比较的麻烦。原来呀，6月22号，刘先生的家属来到了派出所求助。刘先生呢，身患重症，急需将妻子的户口从外省迁回本地。但是因为刘先生病情发展较快，按照常规流程办理，担心时间上会来不及。综合服务窗口的民警了解了这一特殊的情况之后，第一时间上报了分局的治安管理大队、政务服务大队，为其申请开通了绿色通道。原本需要较长时期的跨省迁户流程，仅用3天就全部办结了。没想到啊，这么快就能办好，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事后呢，刘先生一家就定制了这样的一面锦旗，严谨细心，效率高，尽职尽责，暖人心。感谢玉带派出所综窗的全体工作人员热情、专业、高效的服务。我一直说啊，综窗虽然窗口小，但是为大家所办理的事情非常大，而且牵动着大家的好心情。所以呢， 大家如果遇到了和窗口有关的一些服务的一些内容项目，如果你觉得哎呀好像这个不太能办，

0: 怎么办？不要先着急啊，上火啊，我们可以到派出所的宗窗来询问一下，我们的宗窗工作人员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最大的可能帮助你协调解决好。
1: 大家好，我是秦淮公安分局警官主持人陈义军。十里秦淮，桨声灯影，天下文书，农村艳景。热情接待，服务群众是我们的宗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是我们的职责。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这里，我将与大家一起关注高发的案事件以及热点话题。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精灵之声，我是主持人关心，和大家继续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一起看看刘女士夫妇啊，他们身上发生的事儿了。那么当天的清晨，热心市民王先生途经丁家桥附近，发现一辆共享单车的车筐里面留着一个背包，于是呢，他就原地等候，失主会来拿呀。但是，等了很久之后，还是没有人来认领。王先生呢，当即就打了个电话报警了。接到报警之后，咱们鼓楼公安分局政务服务三大队的民警夏天迅速赶到了现场。那么当时呢，对王先生的这个善举就表示感谢，点赞。经过现场的清点，这个包里面有5000块钱的现金，还有身份证等重要的证件。有身份证就好办了。根据证件的信息，民警快速查询到了失主的联系方式，并且第一时间拨通了电话。直至接到民警的电话，刘女士夫妇才猛然发现啊，原来随身带的这个包已经丢失了。原来呢，夫妇二人是一早带孩子到附近的医院就医的，包内的现金是专门给孩子预留的治疗费，一时疏忽，这个包也就放到了共享单车上面。民警现场核对信息无误之后，将背包及包内的物品归还失主。临别前，民警不忘叮嘱刘女士夫妇，在外务必妥善保管好随身的物品，避免因为粗心大意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997精灵之声。那么稍后时间呢，我们会来说说身边的一些诈骗案例警情，给大家梳理一下内容，特别是诈骗分子的一些套路，他的话术打的一些组合拳，而警方又会给大家带来哪些警方的一些提示呢？我们在12:30过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一来分享。我是关心，稍后时间我们再回来。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
1: 要清醒。诈骗套路多，骗子马甲也多，有的就在游戏里当起了师傅。一个9岁的男孩在网上拜师学着玩游戏，结果却是险些被骗走了外公外婆的107万元。游戏技巧没学成，反诈这一课算是牢记在心了。
6: 11月20号傍晚，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西兴派出所接到一条紧急反诈预警，提示辖区居民王女士可能正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民警迅速赶往其住处进行劝阻，然而到达现场后却发现王女士的手机并不在她本人手中，而是由其外孙小张在使用。就在民警接过手机的瞬间，诈骗分子仍在进行远程操控。
7: 他是能看到你这个手机屏幕上面的东西的。
8: 知道。
7: 然后刚刚你手机拿过来的时候，我看到有银行的验证码进来，我手机一拿过来，骗子就把里面就是那个诈骗的软件给他删掉了。
9: 他拿着外公外婆的手机下了一个枪王的一个游戏嘛，然后呢在游戏里面碰到了一个就是说可以教他的就带徒弟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这个人跟他说你去下载一个蚂蚁 AI 的一个软件，然后在上面呢有一个自称是这个枪王游戏的官方客服联系这个小孩，然后跟他说可以退一笔钱，然后就让他下载一个叫飞哥的一个 APP。 那么这个小孩子呢他其实也不清楚到底是退什么钱，他就只知道对面说要可以退他钱，那么他就按照对方说的做了。
6: 这款名为飞哥的应用程序具备屏幕共享功能，并能实现远程操控手机。在此过程中，那位所谓的游戏官方客服以操作需验证为由，要求小张拿着手机去找外公外婆进行人脸识别。毫无戒心的小张一一照做，就在人脸认证通过的短短几分钟内，老人账户内的多笔资金被迅速转出。
9: 他们一开始就以为是就是要游戏不是有那种什么未成年保护嘛，他可能以为要验证一下身份就刷脸就刷了，刷完脸之后呢等于是授权了这个一些支付宝啊这些的快捷支付功能，那么就造成了这么一个资金一直在损失，粗略统计算下来是3万多块钱的损失。

0: 劝阻和处置及时，民警成功保住了老两口银行账户内剩余的107万元。警方提醒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要提高警惕，不要随意进行人脸识别或提供验证码等重要信息，以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同时，家长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1: 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意识，反诈一课不能少。反诈最前沿一起划重点，告诉孩子网上生人不要搭，免费礼包全是假，不明链接不点他，有事儿赶紧找爸妈。诈骗手段层出不穷，洗钱方式五花八门，骗局升级，对骗子的打击力度也在持续增强。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2: 骗买骗局，骗子发布超低价演唱会门票、限量周边、网上课程等虚假商品信息，诱导私下交易，收款后拉黑失联，或假装平台客服以订单异常、出票失败等理由，诱导点击陌生链接，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盗刷钱款。针对上述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请谨记消费只走官方平台，去点陌生链接，取下陌生 APP， 去开屏幕共享。二、挣零花钱骗局，不法分子发布高薪兼职广告，诱骗学生完成刷单任务，先通过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推送大额充值垫付任务，以操作失误、账号冻结等为由，要求转账解锁或支付保证金，最后拉黑失联。针对上述刷单返利类诈骗，请谨记所有先付后返的兼职都是诈骗，小返利背后都是大陷阱，千万别信。三、游戏鱼饵骗局，骗子发布免费送游戏皮肤、低价售卖游戏账号装备、游戏代练等引流信息，先私信诱导学生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再以账户冻结、信息错误等为借口，要求反复转账或缴纳保证金，骗取钱款。针对上述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请谨记游戏交易认准官方渠道，免费皮肤等是骗子的鱼饵。四、恐吓骗局，骗子以领明星签名照、扫码领红包、充值返利等为诱饵，再冒充公检法人员恐吓学生涉嫌犯罪、侵犯隐私、损害利益，胁迫学生操作家长手机，开启屏幕共享，提供银行账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从而盗刷资金。针对上述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请谨记真警察绝不会电话或网络办案，凡是恐吓要求向家长保密、转账钱款的都是诈骗。暑假防骗小窍门，学生要三不：不轻信陌生邀约，不透露个人信息，不随便操作转账。家长要三多：多了解孩子心理，多科普反诈知识，多查验资金账户。祝广大学生和家长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
3: 对，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这句话就特别对。孩子在家里面，我们要多和他们说说，和反诈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公布一下互动问答题的答案。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这样：如果你家庭困难，收到了国家助学基金会的电话，说可以帮助你的孩子申请一笔8000元的助学金，但是呢，你需要先缴纳1200元的手续费和公证费，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A， 8000元助学金很重要，我也很需要，1200元虽然多，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 B， 要求从助学金里扣除手续费。C， 这是诈骗，正规助学金不收费。 D， 先交600元，看看对方反应是什么。正确答案应该是 C， 这是诈骗，正规助学金是不收费的。还有一点啊，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都需要记住，哪一点呢？记住了，给你钱，但是让你先交钱的都是骗子，记住了，你要去贷款，对吧？你本来是没钱才去贷款的，但是对方说你又是交纳什么保证金了、手续费了、公证费了等等了，但凡让你先要掏钱出来的，那都是骗子啊，无一例外啊，各位。如果呢，你在生活当中也接到了一些陌生人给你打来的电话、发来的短信、微

0: 信 QQ 留言，哎，这些内容但凡和钱有关的一定要记住了啊，拒绝他，只要和钱有关的。今年我们的反诈宣传的口号是什么？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关心的心哦，守住你的本心，不要贪恋，哎，你就能守住好你的钱袋子。除此之外，你就是要记住96110这个号码。两个方面，这个号码给你打电话来了，说明什么？不好了，你正在遭遇诈骗，或者你即将遭遇诈骗。第二，如果你遭遇到了诈骗了，可以打这个电话报警啊。如果你不太会啊，不知道，不确定对方是不是骗子，我该怎么办？除了找关心，那么就是拨打96110，它是24小时为大家开通的。各位记住了吗？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请下载，把预警功能打开，然后实名认证，然后经常到这个网站去走走看看，点击看一看，这样呢，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才能全方位保护到您和您的家人。好，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精灵之声。一点过后，我们继续来看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

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石城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1: 时间是下午的1:06，你正在关注到的是 FM997 金陵之声，我是主持人关心，关心警媒工作室。我也非常期待着大家能够把从我们节目当中学到的一些知识啊，特别是反诈知识，告诉您身边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筑起反诈防线。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继续和大家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这些事儿。每一天啊，我们的身边发生的事儿还挺多的。我觉得每一位朋友都要拿出一定的时间来，每一天不要多，一点点的时间，哎，听一听，听一个故事，也许自己就受益了。免费教你炒股，还主动赞助你投资，哎，有这样的美事儿，你敢相信吗？近日呢，在扬州市，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反诈中心就接到了预警指令。市民吴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随即就和她取得联系了，得知啊，她刚刚从银行取现取了7.5万元，正在等人接头呢。民警火速赶到了吴女士家里面，发现7.5万元还在她的手中，啊，咱们民警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但是当问及到这笔钱的用途的时候，吴女士支支吾吾又拒不配合。民警呢，于是改变沟通方式，现场讲解电诈的常见套路和案例。吴女士的态度啊，也开始有了转变，坦言这笔钱准备用于炒股。民警一听炒股啊，瞬间感觉到了不妙。炒股资金通过手机银行转账到证券账号不就行了吗？通常不需要用现金啊。于是民警就查看了吴女士的手机，发现文件管理目录下存着两个可疑的安装包。经查 APP 是仿冒的炒股软件，未经合法的备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吴女士呢就说了，自己不久前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位荐股大师，这位大师不仅免费指导，还能赞助25万元的启动资金。吴女士一听哦，内心很心动啊，于是在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投资软件，经过十多天的操作，已经有了几十万元的收益，而且大师叮嘱过，软件聊天记录这些都是商业机密，你每天都要把这些数据删除。所以在民警上门前，他刚刚卸载掉两款手机软件，而此次取钱是为了缴纳收益分红，继续购买大师推荐的股票。咱们民警呢，结合真实案例和实际情况，耐心为吴女士讲解了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的套路。所谓赞助启动资金，就是骗子在软件后台编辑的虚假数字，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其线下缴纳现金分红。至此，吴女士才恍然大悟，感叹多亏民警及时赶到啊。为躲避金融监管，近期呢，以线下交付现金、黄金的诈骗案例频发。这种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的模式，被包装成炒股、买基金、炒虚拟货币等理财项目，目的就是规避银行对涉诈资金流的监测拦截。现金和黄金一旦离手，很难追回。针对此类高发骗局，我们警方呢也是提醒大家，重要的要预防以下几点。第一，不要轻信网络上这些炒股专家、网络上投资理财的专家推荐的投资方式，比如进入某软件进行炒股、打新股，能带你翻倍赚钱，这基本都是诈骗的话术，都是诈骗前期的一些铺垫。第二，采用送现金的方式、送黄金的方式或者邮寄黄金的方式把钱给予他人，全都是假的。第三，不要随便下载非官方的投资软件，这些软件都是诈骗团伙用来实施诈骗的重要工具，里面的内容啊都是虚假的。嘉年华，好，感谢大家来关注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

0: 算了，回家吧。
1: 我多想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世界杯休赛一天啊，所以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哎，昨晚和今天凌晨终于不用熬夜了哈，可以踏实的睡个觉。那世界杯的接下来的比赛就是这个八强对阵呢，会在明天凌晨的时候就会正式打响了。7月10号的凌晨4点，法国和摩洛哥会率先的来争夺一张4强的入场券。冠军9号种子诺斯科瓦以6-3和7-5淘汰了25号种子梅尔滕斯，在今年草地赛季继续取得突破，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满贯4强。接下来他将会和赫斯丘克来争卷。好，今天在节目中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2: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在我们天下体坛的直播帖上哈，其实也抛出了世界杯八强的对阵图哈，具体的对阵以及具体的开球时间。首先在今天节目当中

0: 想让各位去预测一下哈，明天凌晨的四点要进行的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那你更看好谁能够晋级四强呢？欢迎大家来留言说一说哈。于阳光说，他说我觉得德尚和这个姆巴佩所带领的这个法国队可以稳稳的拿到四强的名单。他说但是呢这次主裁判呢都是阿根廷的。其实在赛前的发布会上哈，这个好像也是有记者就问到了关于这个裁判的问题。但是呢德尚就表示了，他说自己会选择相信他们，球队唯一的对手是摩洛哥，而绝不会把裁判视为对手哈，也是回答了媒体对于这个裁判问题的一个提问。那另外呢也看到了小猫的留言啊，包括靓仔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小猫说，陈婷早上好，听张晨和于洋老师说他们的节目从7月21号开始哈，就是10点到11点了，那天下体坛是几点到几点，往后延一个小时哈，对。这个大家的消息都非常的灵通，因为本来还想说临近的时候在节目中和大家去说一说这个时间的哈，已经听到了我们其他的主持人已经这个给各位来透露了，所以大家也在问啊，包括靓仔也在问说这个天下体坛的改版的时间啊，体育节目的可能在21号改版之后呢，确定的时间是在11点到12点，也就是说依然还是在上午时段，就是稍稍的延后了一个小时哈，所以到时候在节目中也会提前的跟大家再做一个这个小小的通知哈。好，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一会儿呢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来获得我们的奖品。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angels。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那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赛已经收官了，但是在回忆过往的这个16强赛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话题不断，记录频刷哈。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巴洛贡红牌缓刑事件，可以说真的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对足坛规则形成巨大挑战。梅西21粒世界杯总进球等多项个人和团队纪录也集中诞生， C 罗、内马尔、摩迪挥别了世界杯，国际足坛迈入新的巨星时代。而其实纵观过去的16强赛啊，在整体格局方面，欧洲依然强势，而巴西队则是创下了36年来的最差战绩。首先我们来看一看16强赛真的是诞生了多项世界多项纪录哈，新老球星和多支球队轮番在改写世界杯的史册。阿根廷和埃及这场比赛，梅西助攻，罗梅罗头球破门，成为首位在连续6届世界杯当中送出助攻的球员。此后呢，梅西还打进了他个人在本届赛事的8球，独居射手榜榜首。至此39岁的梅西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21个，领跑历史射手榜，同时创下了连续9场世界杯破门、31次世界杯出场、2项历史第一。而西班牙队击败葡萄牙队之后，将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纪录延伸到了35场，创造世界杯连续6场零封对手的赛事纪录。门将西蒙的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的时间纪录也已经刷新到了609分钟。虽然葡萄牙队落败，但是 C 罗依然是目前唯一的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而在法国队击败巴拉圭一战当中，姆巴佩罚入了制胜点球，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已经升至19个。这粒进球也让法国队世界杯总进球数突破了150粒，成为继巴西、德国和阿根廷之后4支达成该里程碑的球队。英格兰队力克墨西哥队的比赛当中，凯恩斩获了个人世界杯的6粒进球，就是在本届世界杯的6粒进球以14粒世界杯总进球数稳居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而除此之外，还有多支球队创造或者是追平队史纪录，你比方说摩洛哥成

为首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挪威队爆冷击败巴西队，首次闯进了世界杯的八强。打入两球的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达到了7个，有望竞争最佳射手。而瑞士队则是在时隔72年后再次晋级了世界杯的八强，追平了队史最佳战绩。

而在刚刚过去的16强赛当中，其实也成为了多位足坛传奇的世界杯的终章，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哈。41岁的 C 罗是走完了六届世界杯的征程，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之前，他说，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赛后他也表示自己付出了一切，尽了最大的努力，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从少年驰骋到老兵坚守， C 罗创造了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记录，他还带领着葡萄牙队获得了2016年欧锦赛的冠军和两次欧国联的冠军。虽然没有能够问鼎世界杯，但是他依然可以带着星光昂首退场。巴西队的核心内马尔也在本轮迎来了国家队的谢幕，对阵挪威一役，34岁的内马尔替补登场罚入点球，但是无力回天。赛后泪流满面的他确认告别巴西队，他说，一切都结束了，我在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而巧合的是，内马尔2010年国家队的首秀正是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一场爆冷出局。

年十六强赛战罢，八强出炉。我们对比近三届世界杯八强的分布，总体而言，欧洲依然强势。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八强，欧洲占据了六席，南美两席。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欧洲五席，南美两席，非洲一席。而美加墨世界杯，欧洲在八强当中是占据了六席，分别是法国、英格兰、比利时、西班牙、挪威和瑞士。南美仅剩阿根廷，非洲仍然是由摩洛哥占据一席。连续三届世界杯都进入八强的队伍只有法国和英格兰。挪威队的历史性的突围让欧洲阵营不再只是由传统劲旅组成了，而老牌冠军巴西队则是遭遇到低谷。36年来他们首次止步十六强，终结了自1994年后连续八届闯入八强的记录。小组赛一度被视为夺冠热门的桑巴军团爆冷不敌挪威，暴露出了在中场控制力薄弱、阵地战攻坚手段单一、抗压性不足等等这些问题。而北非劲旅摩洛哥队表现稳定，继2022年之后再度跻身八强。北中美球队则是全部止步16强，三大东道主集体出局，主场红利也无法弥补球场上硬实力的差距。那就来看一看接下来的八强战过后哈，欧洲球队在这个接下来的四强当中到底能够占据几席呢？好，小金鱼说，我觉得本届世界杯的四强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啊，就是跟我昨天在节目中说的是一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可能还是比较传统，然后更加的去看好一些传统的老牌的球队哈。那要看一看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中到底会不会这个有一些所谓的以下可。好，也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理性购彩，同时呢一定要去实体销售门店去购买彩票。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今天在节目当中，跨境姐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限咱们广播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块钱可以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长时间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或者是面霜，或点击神最右的科颜氏果冻面霜，添加宠。

宠粉福利官即可以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检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找到我们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涯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依然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来获得我们的奖品，那大家也可以来一起预测一下，在明天凌晨将要进行的这个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你更加看好哪一支球队可以拿到一张四强的门票呢？

0: 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游侠赢了，十二秒九一。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的话题哈、和各位讨论的话题依然是围绕着美加墨世界杯来进行的。那美加墨世界杯呢，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决出了八强哈。那今天休赛一天，稍事休息之后呢，明天就会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那各位可以在我们今天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哈，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把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图和比赛的时间、开球的时间呢，都已经 PO 在了这张图片上哈，大家可以一目了然。那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哈，接下来你心目当中的四强会是哪四支球队，以及在明天的凌晨法国队和摩洛哥队，如果单就这一场比赛来说的话，你更支持哪一支球队可以率先拿到四强入场券呢？好，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手机尾号是7372的一位听众说，球星众多解决一切，所以他看好法国队可以3-1大胜对手。余阳光还是会看好德尚所带领的法国队哈，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河南街也认为说是看好法国队哈，能够顺利的晋级，能够拿到四强的入场券。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继续走进今天的生动世界杯，我们也邀请嘉宾哈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室，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的比赛。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著名记者何山，欢迎何老师。
2: 哎，陈婷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嗯，
2: 我是何山。
0: 何山又一次做客我们的天下体坛，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足球。曾经在节目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啊，因为何老师呢他打小就是经过这个足球的专业训练的，所以呢算是内行哈。我们也邀请这个内行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这个足球比赛。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八强已经产生了嘛，在这个八强当中，就是在上一轮比赛过后，你觉得哪
2: 在之后呢，其实暴露出来他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中场大部分都是八号位和六号位的球员，就是说他的中场大部分都在中路，他缺像西班牙队和这个法国队这样的非常好的边锋。所以阿根廷队的必须要叫发挥他的长处，要规避他的弱点。所以阿根廷队本身他在排兵布阵的时候能够看得出来，到了最后为什么能够逆转埃及，是因为梅西拉到了边路，就是说他即使没有非常速度好的边锋，但他也要重点从边路去做文章，所以呢

0: 把梅西拉到中路边路之后呢，他的整个局面就打开。所以阿根廷队如果针对瑞士队，他有一些这个边路上的一些爆点的话，阿根廷本身对瑞士来说，可能瑞士也就到此结束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瑞士队，我知道，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瑞士的球迷，因为瑞士整体球队实力非常强，它是一个整体性非常好的球队，它的纪律性也很好。但是呢，相对于阿根廷来说的话呢，它可能从梅西的闪光呢，你看那一场就是上一场梅西的表现，对吧？还是非常好。
1: 所以我们说，就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在评价一支球队的时候，你不仅仅说我这支球队有整体，其实如果你在有整体的情况之下，你还有一些核心球员，有一些关键先生。有些超巨是吧，
0: 扭转局面，
1: 哎，他可能就是在关键时刻他的灵光乍现，他就能够改变整场比赛的局势，所以有这样的关键先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之前所说的，为什么大家今年会尤其是到目前为止，我看过一个相关的预测，有机构在这个预测就是夺冠的概率上来说的，法国队现在仍然
0: 是
1: 高居第一，然后西班牙英格兰分列二三位，阿根廷已经跌到了第四，然后五到八呢分别是挪威、摩洛哥、比利时和瑞士，这是目前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大数据机构做出的一个冠军的预测。
0: 可能还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世界杯慢慢走到最后的时候，可能还是这些传统底蕴的强队，可能还会有机会。
1: 对，所以就是如果是预测四强的话，是不是我昨天在节目中我自己预测的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就是我可能还是很传统的那种思维，会考虑到一些传统的强队，我不知道你怎么。
0: 我也是支持，我相信很多人跟婷姐一样的这个想法，我也是支持这样的。但是足球是圆的，我们知道埃及队把阿根廷逼成这样，然后我们也知道伊朗队把埃及队逼成了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这个拭目以待吧，真是，因为这个比赛，说实话，世界杯到这个份上了，强队的压力也很大。
1: 是的，
0: 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他们的压力，你看那天比赛，阿根廷对埃及队的现场给到了梅西的这个镜头，其实能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还是觉得就是世界杯的比赛。其实非常难预测，然后呢，大家只要享受比赛就行。
1: 所以这个预测呢，只是预测，它并不代表着是最终的这个结局哈。我们只是综合球队在本届杯赛的表现，以及这种大赛的经验，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当家的球星、核心球员等等。但实际上打到这个份上，我觉得整个球队的这种执行力、凝聚力，包括这种心理的承受能力，我觉得都会成为左右比赛的这种关键的一些因素哈，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的，以及其实自身得有一点点的运气，当然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足球是圆的，就像何山所说的，我们更多的去享受比赛就可以了哈。最后来看到小小萨卡说，阿根廷这一届世界杯实力没有那么强了，全场跑动也不积极了，后面说不定就会翻车。小金鱼说，我觉得英格兰必胜哈，他说英格兰看死哈兰德就行了，挪威队还是太过依赖哈兰德了。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再一次谢谢何山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所有听众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最后要恭喜小猫哈，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的听众，在听到广播之后呢，把你的真实的姓名、留言以及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呢，到时候呢，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寄出一份小小的奖品。好，稍后是温度生活，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念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生要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刘备、刘玄德跟刘璋俩人啊，不仅是汉室宗亲，还有就是哥俩是意气相投啊，啊，哥哥疼弟弟啊，弟弟捧哥哥，好家伙了，不单是俩人关系好啊，俩人还是彼此的自来水啊，互粉啊，按照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互粉啊，俩人谁都不是谁的黑粉，哈哈。哎呀，都是彼此的小粉红，哎，回到自己的营中啊，跟自己手下这些军校啊、将军啊，包括谋士啊，哎呀，给对方都是一顿夸，嗯，那个夸我弟弟好，这夸我哥哥棒啊，咱俩怎么这么好呢？嗯，你们不要想有任何的举动啊，去离间我二人啊，让我们哥俩反目成仇是不可能的。嗯，西川以后那个金交椅，我们不能一人一半。嗯，刘璋琢磨着，我得坐我哥哥腿上，哥哥抱抱我，嗯，亲亲抱抱举高高，恶不恶？哈哈。但是

各怀心事，各怀鬼胎啊！啊，首先来说，刘德爷啊，就是刘备这边啊，庞统、庞士元啊，包括魏延、魏文长啊，这儿都一直想把刘璋除掉，对吧？琢磨着西川一家独大挺好。刘璋这个人，不是说啊狠心非要弄死他，是因为此人昏庸无度啊。不懂得如何任用人才，西川落他手里边，早晚有一天要不归张鲁，要不归曹操啊！这是刘备这边。那么刘璋这边呢，手底下这些军校包括谋士，看刘备这个状态也是虎视眈眈，早晚有一天会影响我们西川的繁荣稳定和团结，故而天天防着刘备，同时应把他弄死啊！各位，这就是大家心心念的前情提要。当然前情提要中间还有一小过码，怎么呢？张鲁发兵了，要来打西川，刘备刘德爷当仁不让啊，说兄弟你放心啊，有哥哥在料也无妨，我一定能把张鲁给打退了，说不准还能把他生擒活捉，去去除你的后顾之忧。刘璋这直拍手啊，哥哥好棒，哥哥好优秀啊，要跟哥哥学习。什么乱七八糟的啊！那么江东这边好久没上班了啊，这也是前情提要。各位，江东孙权呢，这边一直看着西川以及荆州的一举一动，一直想着怎么能够把自己这荆州要回来。荆襄九郡呢，这不是开玩笑啊，怎么弄吧？一听怎么着，张鲁打过来了，好，刘备的荆州现在一定是空虚的很，首尾难顾，身边啊有人给他出主意，说这样啊，您如此这般这么办，您把郡主也就是孙尚香接回来，让郡主把阿斗也带回来，拿阿斗和郡主作为人质，要挟刘备荆襄九郡，不费一兵一卒，唾手可得。好啊，哈哈，哎呀，孙权这高兴啊，正准备下令呢，结果国太这么一招呼，来，儿子，什么意思？听说你要去打荆襄去，你想没想你妹妹在那儿呢？念不念这手足之情啊？好家伙了，把你妹妹伤了，我跟你完不了。哎嘿，孙权这时候没话了，没办法啊，百善孝为先呢。母亲大人说话了，我还能说什么呀？这。从长计议吧，跟身边人商量啊，最后出一主意，又假休书一封。三国里边您看去啊，很多人都是算是演技的天花板啊，所谓都是影帝级别的这样一个表演啊，书信也是这样，几乎没有真的。如果说三分真七分假的话，三国里边书信呢，但凡拿出来一封，基本上120万分都是假的。没有什么正经事儿，知道吗？啊，这边啊修完一封书信了，说怎么办呢，找谁送过去啊？赶紧出主意，说孙尚香郡主从小到大啊都生活在江东啊，身边啊这个熟人呢也不太多啊，毕竟是姑娘家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故而啊，要找身边贴心的家将，找谁呢？找了一人叫周善，啊，你看名字起得也好，办事周全啊，而看起来还很善，呵呵，把他弄过去啊，跟郡主这儿，反正假戏真做，一摆手不行，孙权要疯了，这是什么假戏真做呀？你让我妹妹嫁俩老公啊？他有刘备了，不是假戏真做，就是演这苦肉计呀！啊，就说那个国太身体不舒服，哎，必须要见郡主，如此这般怎么办？就把郡主给诓回来了。好，就这么地吧。那么周善来至在荆州啊，其他的细节咱不多提了，反正就是乔装改扮。那、啊、好不容易见到了孙尚香，这信一递，哎呦，尚香郡主啊，哭的是梨花带雨，不行不行。母亲大人病重，我必须要见一面啊！你说这我要不见面，我怎么为人子，怎么为人女啊？必须得回去。不过周将军呢？啊，君主，那个这样啊，我回去之前呢，我得跟诸葛先生说一声。哎呀，周善脑袋嗡了一下子，差点坐地下，心说这事儿告诉诸葛亮不麻烦了。

不是，君主啊，这事儿咱不能耽误啊。一是国太太思念您啊，他老人家病情又重，如果您回去晚喽，回去晚了，恐怕难以相见呢。这时候您要跟诸葛先生说，诸葛先生再到西川再去请示皇叔，不是，那咱什么时候能动身呢？这个孙尚香一听周善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不告诉诸葛先生，路途之上要有人拦阻我们，那可怎么办？哎，周善一听一摆摆手，君主啊，不要紧的啊，我在江边已经准备好了船只了，现在趁人不知，谁也不知道这事儿，咱们呢就悄悄的走了，很快就到了江东了啊！您看望国太，看完了之后，我再把您给送回来，往返不过几日之功。哎，您尽了孝道，国太一见了您，喜笑开颜，这病也好了，哎，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而且最主要的是，即便有人知道，哎，又能把您怎么样呢？我看您呢，不如趁此空闲，咱们就此动身吧。这个，孙尚香想了想，母亲病这么重，事情也很紧急，只得如此，赶快收拾啊！孙尚香这带着二十几个仆从，各自挎腰刀，挎这刀剑，身上都带好了兵器了。孙尚香啊，当时结婚的时候不就这样吗？哈哈，身边所有的丫鬟啊，这都是女中豪杰，那每个人都有功夫在身，所以在现在这个状态也是这样，必须得是不爱红装爱武装，把这身上都武装好了。那么其他的没顾得拿啊，什么金银细软呢，什么都没拿，首先把阿斗抱在怀里了。哎呦，周善可乐坏了，最担心的就是夫人不带阿斗，现在一看夫人把阿斗抱起来了，哎呦，把周善高兴的差点没蹦起来，这心呢可算是放到肚子里边。夫人怀里抱的是阿斗啊，抱的是吗？不是啊，那是荆襄九郡呢，这地方算归我们了。乐得周善忙里忙外，呵，比大管家忙得都凶。出门就上车，下车就上船，上船就扯帆，呵，一搞支开，船离岸了。一看船离岸了，周善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哎呀，自言自语的把这话说出来了，谢天谢地。那地字还没等说出口呢，各位，只见在西北角那儿飞来几匹战马啊，啪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为首一员大将，鹰盔银甲，肋下佩剑。只见他大喊这么一声：“休得开船，待我与夫人践行！”啊，怎么回事？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就是一定要出意外了，是吗？哎呀，这个剧本怎么这么坎坷？怎么这么大费周章啊？怎么回事？周善的定了定神，龙眼神这么一看，哎妈呀，差点没掉水里去。谁？银盔银甲，肋下佩剑，不是旁人，正是赵云赵子龙。周善心说：“我的个天哪，这赵子龙怎么来了啊？这怎么回事？”各位，书中代言，赵云巡哨刚刚回来，听说禀报怎么着？夫人让人给接走了。赵云一愣，给接哪儿去了？说接回江东去了。哎，赵云也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而且听说把小主人阿斗也带走了，这不行啊！阿斗从长坂坡到这儿，我赵云算是第一监护人呢，对吧？哎呀，赵子龙听到这儿，这头嗡的一下子，当时什么也没想，走，赶快给我追！带领着几个军校是马不停蹄呀，旋风一样是赶到了江边。到了江边，船已经开了，所以赵云吼了这么一声。周善一听，哎，这什么？把船停下，把船停下，夫人就走不了了，快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啊！能不能打我出来比划两下？赶快我兵。

0: 器拿出来。随这句话哗啦一下子，好家伙了，刀枪弓箭就布满了船头。周善吩咐别理他，快改船，快顺风船，快走走。各位，顺风船走得快，赵云骑着马沿江岸追赶的，一边赶一边喊的，哎呦，任凭怎么喊就是不停船的。周善在那儿长得多呢，他说开就开呀，不行啊，别停下呀，快开船呐，让赵云追上就麻烦喽。这船是越开越快，赵云赵子龙越追越急，追出来十几里路了，看前边有个小小的江湾，在这江湾这儿停着一条小船，赵云立刻是骑马抄枪跳上渔船。有两个士卒使这船，这俩士卒啊使尽平生力摇这船，就直奔孙夫人的大船。周善一看坏了，赵云在哪儿弄只船呢？赶快给我弓筐放箭，啪啪啪啪啪，吱吱吱吱吱，乱箭齐发。赵云用枪就拨打这些箭支，这小船离大船是越来越近了。周善吓得脸都黄了，给我用枪扎，用刀砍，快快快，别让他上大船。赵云一看要凭这小船追上大船很困难，总差这一丈多远呢。赵云将军这么一着急，得了呗，哎，使足了全身力气，两脚一踹小渔船，踹这船头啊，耳轮中就听着嗖腾，赵云赵子龙是如金龙一般腾空而起，是要跳上大船。各位，到底跳上去没有？咱们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下回书杨先生接着说。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 G1521 长嘉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23公里处，大约是过8×1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二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道换行。此外在 G2503 南京绕城高速往淮安方向老山隧道内发生两货车碰擦事故，现场有一股车道可以通行，事故还在处理中，后方车道换行。另外缓行路段分别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附近，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互通梅村服务区到苏南硕放机场以及东桥枢纽路段，G1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如皋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无锡北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常州高新区枢纽到罗西枢纽之间受到车流量和路面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都是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
5: 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6: 好好感悟，
5: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狱。
7: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06年7月9日星期四午后的3:35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憨憨，搭档朗朗呢现在正在休年假啊，当然也最美好的这个时刻暑假嘛到来啊，也是很多朋友可能都是愿意全家一起出游的美好时刻了。那不知道收听的各位啊，在这个暑假当中有怎样的一些安排，大家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呢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特别的分享一下。那因为一场世界杯，佛得角的旅游爆火，一家三口玩上一整周大约需要花费2-3万啊。那这个暑假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到境外旅行，你想选择去哪儿呢？欢迎各位也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去旅行的活动专区的板块来留言啊。如果这个暑假里给了你一次出境旅行的机会啊，你比较期待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欢迎各位呢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开心分享一下。大家现在也比较关心啊这个超级台风的到来，对，因为昨天夜间呢这个超强台风巴威将正式的进入我国48

0: 小时的警戒线啊，这个就意味着风雨的影响慢慢的逼近了。目前来看呢，这个八位登陆我们国家呢也基本没有悬念啊，将会在11号开始呢会影响我们江苏。台风八位呢个头很大，强度又很强，登陆之后呢还会有多个天气系统来交锋，那么风雨影响都会非常的显著。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一个预报，台风八位对江苏的主要影响时段呢是11到14号，其中呢降水主要集中在12到14号，最强降水呢出现在12号。届时呢我们江苏的西南部及西部地区呢会有中雨量级降水，那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啊。那这次过程当中呢，对江苏来说风的影响，
1: 其实你我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你愿望希望化作一道想象，成长的路上必然经历很多风，相信自己，终有属于你的胜局，别因为磨难停止。

升级了叫跟着演出赛事游南京乐享一加三的优惠活动。最新一轮的福利清单呢已经新鲜出炉，活动呢涵盖了7月到8月16号共25项超过40场的演出。赛事展会凭任意纸质或者电子票根，在观演前后的一个礼拜内就能够解锁南京景区住宿、餐饮、购物3重的消费优惠。本次参与优惠的商家呢扩容到了600家，还新增了多家高端酒店、老字号餐饮和热门商场。看演唱会、看球赛、逛展会，顺带着省钱逛南京。哎，你看这一张小小的票根就能够省下不少的出行开销，实打实的给了来到南京的游客、本地市民送出了暑期的消费红利。我们再来说说苏超比赛啊，那7月11号晚上呢，苏超联赛常州队将会客场对阵宿迁队。常州汽车站呢同步开通了2条宿迁的专属直通车，推出了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出行服务，方便球迷呢赶赴现场助威，市民可以短途出游。那这次呢开设了纯观赛的专线、观赛的文旅两日游的2条线路，乘客呢还可以享受宿迁核心景区的免票福利。那么纯观赛的专线呢专供中签的球迷当天往返，中午12点呢自常州汽车站发车，一站直达宿迁的奥迪中心，赛后呢统一返程，免去了自驾停车和换乘等等一些困扰。观赛的文旅两日游呢适配了深度出游人群，形成融合了赛事观赛和本地游览，就市民啊既能够为球队助威，又能够游览一下宿迁的山水，品读楚汉历史。一趟行程呢就是兼顾了观赛和度假。大家呢可以登录长运优选的小程序查询班次、票价包括余票，并线上购票，这还是非常方便啊。哎，最近啊因为世界杯，佛得角呢旅游热度飙升，在佛得角生活的当地华人商家建议啊，就如果你从浙江出发，你可以选择杭州经葡萄牙的航班，就16个小时到17个小时，然后一家三口呢花费2-3万元就可以玩一个礼拜或者10天的时间。八月份呢圣文森特的国际沙滩节期间，巴西知名的歌手呢将会举办4天的演唱会，门票全免。佛得角共和国的葡萄牙语的意思呢它就叫绿色的海角，也是非洲的葡语岛国，由15座的火山岛屿组成，气候呢温润，风光旖旎，有原生态的盐湖，也有扼守啊欧洲、非洲和美洲3州航线的十字路口。在1976年的时候呢，中国和佛得角正式的建交。24年9月份啊，中佛关系呢正式升级为叫战略伙伴关系。佛得角唯一的国标啊，国际标准的这个体育场啊，正是我们中国援建的标杆项目。2013年呢，正式移交了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占地呢有9.4万平方米，可以容纳1.5万名观众，也是佛得角规模最高、设施最完善的国际体育场。不过呢，从国内啊飞一趟佛得角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目前呢，从全国各大的城市飞一趟叫普拉雅，需要耗时4个小时左右，那普遍呢还需要中转2-3次才能够抵达。

所以呢，这个多数的航班还需要旅客办理过境签。那么旅游平台工作人员透露呢，近期佛得角搜索包括咨询量的热度呢持续上升。不过呢，由于它的本身地理的位置比较偏，中转的旅客呢需要办理过境签等等一些因素，所以游客订票决策的周期是比较长的，旅游热度转化为实际订单还需要一些时间。佛得角的旅游爆火啊，你看这个一家三口玩转一周大约需要花上2-3万元。大家对佛得角这个地方的旅行感兴趣吗？哎，另外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想跟各位聊聊天啊，就是在暑假当中，如果给你一次出游的机会，让你选择境外旅行，你最期待的那个境外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呢？各位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畅想哦，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或者在手机应用市场里直接下载大蓝鲸的 APP 就可以了。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

0: 19:30停止入馆，请大家注意安排时间。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时间、票价及余票情况可以通过长运优行微信小程序查询，并在线完成购票。以上出行信息由9671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4: 福利来了，
3: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6: 快快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7: 滴滴王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4，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我是憨憨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天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因为世界杯佛得角的旅游爆火，一家三口玩上一整周的时间，大约需要花费2-3万啊。那这个暑假给你机会去境外旅行，你比较期待的去哪里呢？我们来看到星辰梦境呢，就说我特别想去英国，对，逛一逛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感受一下历史的沉淀哦。黄眼说特别想去的是新西兰，在那种纯净的环境里来上一场徒步旅行，想想就很赞。哎，南半球的新西兰啊，现在它跟我们气候是反过来的，我们这比较炎热，他们那儿已经快进入冬天了。指引半盏说呢，必须就是澳大利亚，然后到大堡礁去潜潜水，然后看看可爱的尼莫，对，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真的是太酷了啊。木年呢说打算呢去到的就是东南亚地区的泰国啊，有点热带的风光，然后再到曼谷的夜市啊，那好吃的太多了。彩虹走进节目告诉我们，他比较想去欧洲的意大利，然后

哦，罗马斗兽场啊，威尼斯啊，坐上贡多拉，对，海里面惬意的驰骋一番，哇，那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风之少女梦呢，她说她肯定选的是法国，她觉得法国特别的浪漫，然后呢可以到巴黎看看埃菲尔铁塔，逛逛卢浮宫。嗯，那这段时间呢，欧洲的这个气候啊是比较的炎热啊，所以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你要提前要做好一些准备，对，防暑降温的工作千万不能够松懈。好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讲一讲啊，就是如果在这个假期当中，就暑假里给你一次到境外旅行的机会，你比较期待的那个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另外呢，今天七嘴八的加猜也别忘了啊，走进我们的节目，哎，可以聊一聊在野外游玩的时候我们如何避免被蛇咬伤呢。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穿厚实的长裤，另外呢是伸手探入石缝，你来猜一猜。

0: 专题片，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大家在这个领域上比较熟悉的，像舞剧《那时金银花开》呀，话剧《金银滩》呀，还有这个电影《莫名寻常嘎布隆》等等的，都是可以说是从各个方面吧，用这些历史的遗迹或也好，一些文艺作品也好，把我们台北的这个红色文化，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广的一个，就是推荐，是这样子的。
1: 嗯，那我们想知道一下袁子成啊，这个研学有哪些核心内容？在这暑假当中呢，如果我们江苏的孩子们啊和家长想要过来感受的话，那是怎么样安排会比较好一些呢？
0: 嗯，是这样的，老师，我觉得其实无论是这个家长也好，然后孩子也好，怎么能够让他深刻的理解到这个两弹一星精神？可能就对孩子们来说，他是空洞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咱们海北本地的这个推介官的话，我就觉得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走进袁子成，你只有走进了袁子成，你才能亲眼看见，就是那时候我们的老一辈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们在什么样一个地方用了一些什么。嗯，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个旅行途中嘛，你这个美食也是一大诱惑啊，因为我们这个路程还是就是各县和各县之间还是要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们这个美食就是我们的支撑，是我们的动力。你看像现在的话，我们海北来说的话，那它的这个牛羊肉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大家也知道这个海北的这个牛羊肉，它的牦牛肉和这个藏细羊，特别是这个藏羊肉，它是没有就是任何膻味的。
1: 对，
0: 我们煮这个牛羊肉也很方便，就是当地的山泉水，然后把肉一放，然后撒一把盐，其他的调料任何调料都不放的，
1: 就是要原汁原味，它的那个原味是最好吃的。嗯，
0: 就是的，它没有任何一丁点膻味，你不需要用像咱们的洋葱啊，说是那种就是高香度的那种香料去压它的膻味，是不需要的。我们这边无论是煮着吃、烤着吃，然后说是那种用我们的省锅，我们新矮人
1: 炕锅羊肉，对，
0: 用那个炕锅叫省锅，还是用那个省锅囧出来的，都特别好吃。
1: 对，
0: 它有很多种吃法，还有我们这边的，你看，因为它的草场比较好，然后它的这个牛羊肉品质就高，然后呢，它的这个牛羊产的这个就是牦牛的奶也特别好，那奶制品就自然而然品质就特别高，像酸奶呀，像他们当地的这个糌粑呀、酥油啊，都特别好吃。
1: 嗯，因为是藏族的朋友也很多，所以来到青海当地啊，你不用像到西藏那么高的海拔，但我们已经能够浓浓的体验到了一些藏式的这个美食美味，大家也是可以来一次特别的接触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就刚我们这个行程是安排了7天嘛，
1: 嗯，
0: 就像刚才老师您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袁子成纪念馆，我们第一天就要去袁子成纪念馆，因为这个袁子成纪念馆可以说是里面有上千件的老物件，就是你光看它就可以了，我觉得就可以为你讲述那段反正峥嵘岁月吧。然后去这个上清站，上清站就是一个我们原子弹研制成功了以后，它是一个连3级站台都达不到的。

0: 就是达不到级别的一个站台，但就是这样一个站台，它是在这里研制成功了以后，就秘密的运往了新疆的罗布泊。
1: 嗯，
0: 所以你看到这列，上新疆看到这列火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人还是有啊，非常的那种思绪万千的感觉。然后您提到的就是我们的青海的这个青海湖生态博物馆，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是去的是一分厂，还有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防空低空导弹独立式二营旧址，像这些。然后我们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咱们的这个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呀，211地下指挥中心啊。这个地下指挥中心特别奇妙，它是一个地下的一个浇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建筑。
1: 哦，
0: 挖到地下的时候，就以前比如说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啊，打个比方，在遭到这个袭击的时候，如果地面的通讯全部中断的话，那么这个地下指挥中心它是不会中断的。
1: 嗯，
0: 它是在地下的一个就是指挥中心，反正也很奇特，是这样子的。然后第四天我们就要去这个藏城钢察了，就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的这个中华对角羚啊，还有这个黄鱼啊，还要看到我们这个青海湖，近距离的。然后第五天我们是去天津祁连，然后在红七路军二军纪念院，然后凭吊英烈，然后缅怀烽火岁月。然后我们还要去祁连山国家公园展馆，然后通过生态大屏来凝望像雪豹巡山呀、仙鹤掠泽的这样一些高原胜景。第六天呢，我们就要前往我们这两天非常美的景色，就是我们的万亩油菜花海闻名的金色梅园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在这个探访了这个汉台民民联联使馆、遵义戎边往事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这个电影《攀登者》，它的取景地就在我们的港式卡雪峰，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人生第一座雪山的磅礴气势。然后第七天就是我们的研学收官日，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来这个祁连山生态科普馆解锁第三级的自然密码，然后我们再举办一些这个座谈的交流会呀，然后以书信结对呀，手拉手联谊等等吧，这样子的课程。反正七天的旅行安排的也是满满的，然后也是结合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红色的遗址，然后很多的这个生态的美景，还有我们这个民俗的体验等等。我觉得是一半红色驻文，一半是听雨润心呀。这个旅程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孩子们，也适合我们家长们，不想让就是孩子们就是白白旅游的那种家长，我觉得非常适合选择这样一条线路来我们海北。
1: 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青海海北州旅行推荐官叶老师呢，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详细的推荐了我们的红色的这么一个文化的研学活动。欢迎各位家长呢，可以带着孩子在这个盛夏炎炎之时选择清爽啊，而且能够避暑的好地方青海，来感受不一样的旅行。谢谢我们的叶老师。最后呢，叶老师还有什么样的补充想要给大家重点的再说一说呢？
0: 那我就补充一句吧，青海不是青岛，海北不是北海，梦幻海北欢迎大家。
1: 太好了，我们记得大家已经来到祖国的大西北青海，跟青海当地的这个特色的地貌、地理、红色岩雪的一些基地，然后包括最美的青海湖，我们都可以来自亲密接触。而且在这个季节，门园的油菜花都已经开了，我相信一定会让各位不虚此行。叶老师，我们就相约在青海见。
0: 好的好的，不见不散哦。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

0: 脑一幕，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除了刚才适合孩子的游学，我们还为大家推出了6天的青海异地的深度旅行，带各位发现全新的青海。在这个暑假呢，一价全含仅需要5999元，海北州的金银滩的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的原子城，青青黄河上游的贵德，阿什贡的丹霞地质公园，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呢住上一晚。全程是4钻酒店的住宿，青海当地的特色美食我们一网打尽。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到凉快的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那就赶紧拨打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四号在安徽北部转向东北方向，并逐渐减弱。台风巴威强度强，影响范围广，目前台风移动路径仍有不确定性，也有可能在浙江北部到上海一带登陆。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

0: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啊！时间呢是下午的4:34，城市内快进入晚高峰了。提醒各位呢，路上车多人多啊，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啊，注意交通的安全。我是憨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天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因为世界杯啊，佛得角的旅游爆火，一家三口呢玩上一整周的时间，大约需要2-3万。哎，这个暑假期间，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到境外旅行，你特别期待去哪里呢？你看我们的老朋友黄老四走进节目，他就告诉我说北非谍影哦，那个电影里面演的摩洛哥，他特别的感兴趣，还有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牙，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他比较期待要去的。圣家族大教堂现在也已经完全的就是封顶了，你真的是可以去逛一逛哇！对那边的当地建筑呢，叹为观止吧，我觉得。还有包括当地特色的一些美食，哎，都是应该深入其间啊，去慢慢的走一走，去逛一逛啊。啊，另外呢，今天还有个七嘴八舌大家猜，要各位动动脑筋，就是在野外游玩的时候啊，如何避免被蛇咬，尤其是暑假期间啊，大家可能在野外所谓的探险啊徒步比较多，那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穿厚实的长裤，另外呢就是伸手探入石缝啊，你可以来猜一猜哪个是正确答案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小小跟大家分享，就是人们好像总是在等待，对吧，等有空啊有钱退休啊，好像才能出去旅行。但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岁月啊真的是不等人，尤其是绝美的风光、隐秘的路线，加上带队的人，一旦错过呢就是终身的遗憾。那今年秋天呢，我们滴滴巴去旅行迎来了自驾进西藏的12周年，重磅推出了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的藏地自驾的收官之作啊，两位灵魂人物啊，就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刘磊呢，将会最后一次携手，就为这段传奇旅程也画上句号。这趟呢为期32天起的喜马拉雅的探索版的自驾呢，将会带着各位深入普通旅行者没有办法抵达的藏地秘境，从川藏中线一路走到了藏南的秘境，再沿着喜马拉雅的山脉呢，一路深入。

阿里地区，最后呢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更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全程呢我们将会驰骋在国道219、216、350，哇，这些道路上，也解锁喜马拉雅山脉的小众秘境。所以这条西藏深度自驾路线呢，也是普通旅行者自己没有办法规划然后抵达的藏地秘境啊。20人的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的时候在四川的成都集结，所以这必将成为各位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回忆了。那如果你对西藏哦有想法，然后又很愿意来西藏自驾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更多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在微信里面关注一下1011去旅行啊，这个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还有很多朋友呢总是想要去一趟新疆，但是呢就会纠结，如果我是第一次到新疆，到底是到北疆还是南疆呢？大家会很困扰。那我们想告诉各位，不要纠结，就是南北疆你都要去。北疆的自然风光在这个暑假哇是最美的，然后南疆的人文风情相信都会迷倒各位。所以不论是南疆还是北疆，建议大家分开两次去。南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的风光呢震撼心灵，包括喀什古城啊。那北疆的伊犁草原，在这个季节真的一张照片就能够同时装下又是雪山又是河流又是森林牛羊啊，还要去阿勒泰的这个禾木村啊，包括喀纳斯，我们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湖怪。所以无论你是选择南疆或者北疆，我们都将会给大家一次难忘的旅行体验啊。欢迎各位呢来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400-007-1011，来详细的了解啊。另外还有我们的全新的贵州避暑旅行出境游都等待各位的探索。

在这里。后来呢，几经变迁，这里就改成了百货商场、中式餐馆，胜利咖啡厅呢就此是成境了。那如今啊，老店重新开店，店内完全按照旧时的原貌来修复，复古的氛围完全拉满。不止还原了旧貌，那么店家还结合了当下潮流，推出了多款的新品，也增加了烘焙区、西餐厅，打造了叫早 C 晚 I 的全新模式。就白天它是一个闲适的咖啡馆，夜晚就变成了这种雅致清吧，让百年的老空间在复古和新潮之间焕发出了全新的活力。哎，除了老牌的西餐厅啊，扎根城南的南湖咖啡厅，那更是几代南京人的青春符号。1985年的时候，他作为南京第一家路边的咖啡厅呢开门营业。在当时哈，那个80年代娱乐方式有限的时刻，南湖路这家小小的店铺就成了时髦青年们的聚集地。当时只要花上8分钱就能够捡上一杯咖啡，跟你的同学好友畅谈理想和生活。那种半白半绿的墙面，老式的收录机，独具年代感的陈设，也定格了专属于那个年代的浪漫。后来店铺关门，直到23年借着南湖记忆的街区改造，南湖咖啡厅呢在原址重新的启动，店里的装修起老南京人满满的回忆了。说起南京人的年味的记忆呢，就绕不开长江南北货商店，他少喜好呢通通拿捏，像童趣佳作啊、头部热剧啊，还有精彩大片刷屏，风格非常的丰富而且不重样。

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玄武大道出口附近有多车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开始积压，需要注意避让。快速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的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玄武湖隧道和应天高架双向车多排队，吉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缓行三分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通行拥挤，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部分路口车辆有积压，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车辆多，夹江隧道往江山大街隧道车多缓行，请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在南京城公交可以踩着点出门，掐着表上车。7月8号起，南京公交新增195路、207路、483路、409路、453路这五条站站定时线路，进一步扩大精准便民出行覆盖范围，为市民乘客提供高效、省心、从容的出行体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驻地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偷尾车辆，一言战车自主巡视中，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4: 欢迎各位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我是小军。今天是7月9号，来自于周四哦，已经到了下午的5:04。今天我们的节目会是如何安排呢？当然还会有交警发布，以及在5:30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听到你非常喜欢的卓君警官也会来到电波当中。好，那我们今天呢也要走进这个车管所，说一说最近车管所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热门的话题。那肯定是学驾驶证是最近最热门的，而且从7月初一直到9月初都会是我们一个学习以及考驾驶证的高峰时间段，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合理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其实呢在这两天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朋友会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出门，但是出门的时候呢左想右想，很多东西都带的是齐齐备备的，但是呢到了这个火车站或者是到了相应的地方以后发现没带身份证。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就想说，哎呀，我当时在想说自己的身份证带的好好的，孩子的身份证没有带，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讲说，最好给自己的孩子办一张身份证。如果你办了身份证呢，在12306

0: 上有一个温馨服务，你是可以，就是你帮助孩子去申请孩子的临时身份证。如果说你的孩子一直只有户口本而没有身份证，这就是一个死循环。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大家在这个暑假呢，就是带着孩子去自己户口的这个辖区的派出所，然后去进行一个身份证的办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那十分钟吧，是不是？提交一个单子，然后去拍一张照片，然后就在等这个身份证，一会儿就好了。估计也就是十分钟的样子。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知晓，坐高铁忘记带身份证，不是说我这个月要去好几次啊，然后呢，我每次都可以不要带，我都可以用这样的一种12306上的温馨服务，然后来申请我的临时身份证。他每个月只有6次的机会啊，这个是一定要和大家说清楚的。很多朋友不知道有次数的限制，每个月只有6次的机会。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和大家来讲到的最方便的这种最便捷的方式，你可以通过手机马上自己给自己申请一个临时的身份证。只要打开12306的 APP， 在它的首页上面有一个温馨服务那个板块，你点击进去，你就可以去申请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你去点击，然后呢，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姓名啊、证件类型啊、证件号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就是所有的东西都齐备了，都填好了，你就立即申请。那么但是我们就是讲一下哦，他这个申请的话呢，他每个月只有6次，申请成功以后呢，他是24小时之内你都可以去进行一个使用，但是最多6次，千万千万不要忘了这个次数，很多的朋友不太清楚。那你说如果要是我次数用完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到车站，他有一个质证窗口，估计很多的朋友也不知道，是不是？你就问一下高铁站的工作人员，就说我要去车站的那个质证窗口，你去办理一个纸质版的临时乘车身份证明，这个呢是 OK 的。然后第三种呢，就是临时身份证的一个自助的打印。那这个时候呢，它是部分的列车设有临时身份证的自助打印机，不是每个高铁站都有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一定要和大家说一说。好了，那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如果身份证没带怎么办？而且呢，我们也建议给孩子啊去申领一个身份证，这样才能在12306上去做温馨服务，去申请临时身份证。如果你没有身份证，只有户口本，那就没有办法申请临时身份证。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在稍后的时间里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路跟车，所以它只能是保持车道，它不能够代替驾驶人完成驾驶主体，所以啊，驾驶人
1: 的人会因它爱上每日防护。大牌防晒界销量首位的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专柜价格420元，今天全球集采帮您打下来了，只要259，带走正品正装，假一罚10，有效期2027年9月份。真的是太香了，宝子们闭眼冲！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购买，备注“最新”2个字。如果有更新日期的，都会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还有雅诗兰黛眼霜第5代，也只要100多块钱。天天熬夜追剧的，眼周干纹多、容易卡粉的，眼周初老黑眼圈，15年黑眼圈专家雅诗兰黛小棕瓶，2周速退眼纹20%，24小时保湿，20岁以上的女孩都要重视眼周问题。今天169元的价格太美好了，怎么用都不心疼。正品正装，假一罚10。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今天兰蔻小白管隔离防晒259，人手必备的雅诗兰黛眼霜169元，还有经典的兰蔻大粉水只要159。记得订购备注最新2个字，都会给您发最新日期。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大牌美妆等您来选。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
4: 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3: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啊，因为是周四直通车管所，所以我们在稍后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最近啊来自于车管所它非常热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呢是比如说我们的 B2 的准驾车型

0: 我的这辆车卖掉了，那我这个号可以保留下来，但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对不对？使用了一年以上啊，然后呢接下来还是由你来买这辆车。但是我们这位听众呢，他都满足了所有的前提条件，但是他的车是报废。那么在报废的过程当中呢，南京的这家 4S 店呢，在收下了他的这辆车去给他进行车辆报废的时候呢，选择的还不是南京的拆解厂，选择的是镇江的拆解厂。所以说啊，他当时就很疑惑说，为什么一周了我的这个号还没有到车管所去进行归档。好，我们先问了一下是南京的车牌，又问了南京车管所，才发现在南京车管所里面并没有他这个牌照去拆解的流程，所以才发现是 4S 店把他的车收下来之后呢，拿到了镇江的拆解所去进行拆解，所以他最后的报废的环节是在镇江车管所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留档，留档完之后呢，再由镇江车管所转回到南京车管所，那这个时候南京车管所才能进行归档。所以前前后后5到7个工作日是需要的啊，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二手车的流通啊，速度会比较快。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以后就知道了啊，如果你的车辆是报废车，那么它整个拆解的过程、保耗的过程就会是相对比较的慢，而不像我们的这个二手车交易啊，会稍微快一点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今天因为大家的这个问题，好，我们赶快和各位来说一说。好，也希望如果你要是有自己的这个问题，哎，搞不清楚，哎，怎么回事呢？这个拆解啊，我们在这里也说一下，它其实全国都可以拆解，所以大家也不要说，那个 4S 店是不是有什么猫腻？没有，没有。只要是送到正规的这个拆解的地方我们的南京或者是外市或者是外省其实都是可以的，只要他最后的手续是齐备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因为回答了一位听众的问题，然后也把二手车交易和车辆的这样的一个报废还是有这个时间不太一样，就是这个要保耗的流程的时间会长一点，和大家做了一个解释。好，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啊，即时的警方路况。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栖霞大道东向西车辆从小庄广场排到栖霞大桥，智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车多缓行12分钟，绕城公路的马群枢纽和花神庙枢纽车多集中，快速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玄武湖隧道和应天高架双向车多排队，水西门隧道往大虹桥立交缓行8分钟，机场路往双桥门立交缓行12分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通行拥挤，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部分路口车辆有积压，长乐路东向西在中华路的交叉口车辆等待超过2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中主要是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过江流量大，排到古平港立交，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7月9号省交通运输厅召开全省交通运输系统防御第9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在道路运输领域，城市轨道交通重点防范车站倒灌和区间积水，城市公共交通提前排查低洼易积水路段，制定绕行和停运预案，在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时果断停运。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接下来领衔出场，
5: 领衔出场。
4: 南京车管所警官服务团，7位警官共同为您解决车驾管的零零总总。周四例行，南京交警在线直通车管所，解决您车管问题的贴心伙伴。
5: 贴心伙伴。
0: 好了，我们和卓军警官先来问候一下，下午好呀，
6: 娟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嘞，要不然我们先给大家回答问题。
6: 嗯，好的。
0: 问问题的朋友也多，对不对？然后到我们车管所的窗口来解答问题啊，就是说希望我们警官快点把这些问题解答一下的也多。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买车卖车还是很活跃的？
6: 嗯，是的。
0: 然后我们就先说一下这个机动车号牌的一些互动的问答，好不好？
6: 好，
0: 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夫妻名。

0: 下呢各有一辆车，然后呢这夫妻二人呢就找到了卓军警官，就说我们俩现在就是各自都看各自的那个号牌特别好，但是又很喜欢自己开的这辆车，所以我们的两辆车和这两辆车的这个号牌能不能互换一下？
1: 首先回答你是不可以的啊，因为根据公安部164号令，号牌号码互换首先需要是同一个机动车所有人名下才可以进行一个互换，所以呢就是要让这两辆车要变到一个人的名下才可以做互换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哦，明白了，所以他要有一步两步三步，然后最后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先说一下，虽然是夫妻是一家人，但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机动车登记规定里面他讲得很清楚啊，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必须是同一人才能进行
1: 号牌互换。
0: 对对对，那如何让夫妻两人各自的车辆变到一个人名下呢？人家又开始追问了，对不对？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机动车所有人为两人以上，那么需要将登记的所有人变更为其他人姓名的，可以向我们这边做一个变更登记。那么申请的时候呢是由夫妻双方共同的提出申请，那么确认这个申请登记信息，再提交相关的登记证书啊，还有这个行驶证啊、身份证明这些。那么像这种夫妻双方共同拥有的，那这个夫妻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要维持续有一年以上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保留号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就要提供结婚证，
1: 对，还有户口本。
0: 户口本，
1: 对对对，
0: 但是必须刚才讲了，结婚一定要满一年以上。
1: 对，是的。
0: 好的，所以说让夫妻两个人各自的车辆变到一个人名下，因为变到一个人名下才能够进行车辆号牌的互换。
1: 对，
0: 好，但是呢，就是你先做第一步的时候，它是要有门槛的。然后你再变到一个人名下以后，再去进行车辆的这个号牌的互换才行。所以说，如果你们真的很想做这件事儿的话，就要一步一步的来。
1: 对，
0: 而且都要符合机动车登记规定的每一项的这个规定才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那这个时候呢，也会再问啊，就是如何办理这个机动车号牌的这个互换的业务？
1: 因为刚才已经夫妻就是把其中一辆车过到一个人的名下了嘛，那么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叫机动车号牌互换业务了。那么首先呢，这个还是要满足一些要求的。第一个就是两辆机动车要在同一辖区车辆管理，就是都是南京的或者都是一个城市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两辆机动车属于同一种号牌，就比如说两个都是油车啊，两个都是新能源，就首先你要是这种情况。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两辆机动车的使用性质都是非营运，满足这三个条件之后呢，机动车所有人就要首先要确认这个申请的信息，提交机动车的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两辆机动车的登记证书、行驶证和号牌。那么申请前呢也要注意啊，要把两车的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那么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同一机动车一年内可以互换变更一次，只能办一次号牌互换。
0: 好的，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啊，也有朋友在问说，我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啊，我就看他那个号牌啊，好的不得了，所以我把他的车买过来的时候，我能不能把他的号牌一起买过来？我觉得这个车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也特别可爱啊。
1: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0: 不行，
1: 因为对，因为只有这个就是只有车进行一个这个交易买卖，机动车号牌号码呢只能随原来的车主使用，这个号牌号码是不可以买卖的。
0: 但是你看，我们其实在前两天的时候也有一位车友啊去找卓军警官，他们就遇到了刚才的问题，就是他是在6月份的时候刚刚办理了名下机动车号牌的互换嘛，但是呢最近7月份的时候，他看到他非常心仪的一个品牌出了新车，所以他说我想买那个新车，然后再把原号码再保留一下。
1: 这个提醒大家啊，
0: 也不行是吗？
1: 对，不行，因为我确实就，而且我身边就是不止一个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是先做了这个号牌互换，结果呢就把这个他心仪的那个车号的那辆车直接把它过户掉了，就在名下还没有保留一年，就直接的几个月之后就把这个车给卖掉了。卖掉之后他还想要那个号牌，但是那个号牌已经不属于他了。对，就是你要记住，如果说你已经办理了车辆号牌互换的，那你必须要，就是你比如说你从 A 车变到了 B 车，你这虽然你这个车牌号跟你 A 车的时候跟了很多年，但是你变到 B 车以后，你必须在 B 车上面这个号牌要再保留一年以上，然后你把 B 车卖掉，你才能够再用这个号牌。

0: 明白了，他这个就是先想着不停的操作神操作之后，然后就是到这个 B 车，就是这个号牌原来的号牌在 B 车没有到，就是大概两三个月就把它卖掉了，卖掉了之后他再想怎么挽回他那个号牌就挽回不了，就那个再也跟就跟他说再见了。所以这点就是提醒大家，刚刚办理完 名下机动车号牌互换的时候，记得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要这个号牌，请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在你的名下待一年以上，否则的话就再见了，真的是后悔莫及。
1: 好清楚啊，这样一说大家就知道了。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因为最近是我们的暑期，所以说考试的这样的一些同学们特别多，一年一度的神问题又来了，就是有些朋友他看完这个科目一的考试，不是哎呀终于考完之后嘛，就科目 科目二科目三去考了，突然发现科目三怎么还会有一个这个就是安全文明驾驶常识，特别生气，就是你为什么让我考两次笔试呢？这两次难道不是一样的吗？我觉得以前我们好像年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科目一和科目三的这个文明驾驶考试常识它有什么区别？
0: 对，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就觉得虽然说我们叫科目一和科目三的理论，但是呢大家就会觉得说那不都是上机考试吗？不都是理论考试吗？但其实他们的侧重点还是不同的，而且你想一下，就是我们科目一考试的时间就是考试是在什么时候，就相当于你没有去这个练习学习驾驶之前，你相当于就要先去 考这个科目一，所以它是更一段时间的学习了，你路考也过完了，然后像这种驾驶技能考试也结束了之后，其实你是具备一定的开车，就是马上就可以上路行驶，有一定技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科目三更偏重于什么？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这是作为一个准司机 你马上就要去实践的时候，你需要去掌握的一些知识，可能这些知识在你考科目一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太理解，但是你通过几个月的学习之后，哎，你会有更深次的感受，而且它为什么叫常识，就是你在马上的这种驾驶的路上会经常用到的一些知识，所以又针对性的增加了这个科目三的这样的一个常识考试。这个考试呢是50题，我觉得它更多的是需要你去理解 然后去了解，而且更加的实用，所以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刚才就是跟大家说的这个侧重点不同啊，记住啊，第一个是题数不一样，科目一是100道，科目三的安全常识考试是50道，第二个就是侧重点不同，科目一考试呢侧重于基础的交通法和交通标志，考验你首先你是否有基础的知识，那科目三的理论考试呢就
1: 更侧重考察大家的一个实际的操作的一个技能，还有一些复杂条件下的一些安全驾驶常识，你这些都通过了，恭喜你，马上就可以上路了。
0: 哎呀，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驾驶证的这个考试的逻辑啊，还是非常清晰的。
1: 对，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在我们就是学习像技能在道路上行驶，就是因为你我觉得能让大家去有这样一个系统化的去学习， 就也就是这次的这种就是学考试的这个机会以及学习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就把这项技能而且又牵扯到我们的安全，而且又牵扯到很久很久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大家扎扎实实的就把这些理论知识也好常识也好就把它好好的学习学透，然后这样的话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的安全
1: 做一个准备。然后在暑期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这个车友呢又开始问了，就是我想去申请一个轻型牵引挂车，就是我们讲的 C6驾驶证。 你有了C6驾驶证以后呢，你再有相应的这个车头，你就可以去挂着一个房车出门游玩了。是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 C6驾驶证， 它没办法一次头考，它一定是通过增驾，对吧？对，首先这个
0: C6呢是需要通过增驾取得的。 那么申请 C6车型的呢， 首先你要取得这个小型汽车或者是小型自动挡，也就是 C1或者C2， 要在这个取得这个资质1年以上，就是过了实习期嘛。然后另外呢在这个本积分周期之内和这个申请前最近一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记录， 要满足这两个条件你才可以去增驾C6。
1: 但是C6的话在全省我们当时觉得还是苏州是可以考的啊， 南京其实到目前为止可以考C6，
0: 就是最近是不是要增加这样的一些就业的一个状态啊，所以问的也比较多。这个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满足以下的一些条件啊。首先已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应当在本积分周期和申请前最近一个积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 那么像申请增加C6B1A2A1的还要符合以下的条件。

0: 比如说你像申请 A1 的，你要取得 B1 的这个准驾执行资格要2年以上，那或者是 B2 资格3年以上，那么或者是 A2 资格1年以上，并且在申请前最近连续3个积分周期内没有12分记录的， 就可以来申请了。嗯，明白了啊。这是我们今天也和大家专门说了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车管所，你看一个是买车高峰，哎，果然这个车牌能不能互换啊什么的，问的特别多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跟驾驶证有关的，然后科目一和科目三的那个文明考试到底什么不同。如果你刚才不那么说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是重复考试。对对，为什么要这个样？然后还有要增驾的，所以说我们车管所其实每天还挺忙的啊，就是各色的问题都会扑面而来，有的是和车相关的，有的是和驾驶证有关的啊，所以说你们窗口其实每天的接待量很大啊。对，每天我们大概接待就是业务量的话，像我们窗口有统计，就是我们的旺季能一天能够有上千笔的业务，就是取号的记录有上千笔。 就是我的窗口，就是我们南京车管所嘛。对，就是我们的主，就是在玄武大道上，我们那个就是忙的时候有上千笔就是取号记录，然后不忙的时候也4-500笔是有的。哦，对，就是但因为我们办业务很快嘛，就是一笔业务我们承诺5分钟办结，所以可能就是你感觉上人流量积累没有那么多，但是就是特别是每个月的这个月初。 因为我们会有这个12-3、12-1-2-3系统一个提示嘛，就大家在月初的时候可能会收到信息，哎，本月你可以过来办理什么业务了。但大家一般都是收到之后就都喜欢上半个月或者是月初的时候过来办业务，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抄袭。
1: 还真很好哎，说明1-2、1-2-3的app很多的朋友不仅使用而且会看，
0: 对对，
1: 而且根据你们的提醒，我赶快来办，
0: 对对，
1: 而不是很好吗？
0: 就非常明显，就是潮汐非常的明显，在月末的时候呢，就反而就是业务量就会下来，然后在月初的时候就会好多人过来办业务，所以其实大家提醒大家，如果一个月都可以办的话，你可以选在月中或者下半个月，这样的话也不用排队。 明天就月中了，明天去办吧，是不是？所以呢，也和大家来讲一下，就是车管所每天窗口的业务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内容问题，也都是大家最近常问的一些问题。但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就是考核科特别的忙？
1: 对，是的，我觉得每次的这个暑期高峰，还有这个寒假，就是假期高峰嘛，就是这个考试可是真的是最忙的。他们就是各种的加班，然后为了保障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以及考试的考量嘛，所以呢，也是。 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已经把这种大，就是特别是好多大学生，然后呢，在一到暑期，这也算就是驾驶技能已经作为一个必备的技能了，就是基本上满18岁，哎，赶紧报起来。嗯，你看刚才来自于这个风的颜色就想说 C6 驾驶证，对不对？ 很久没有听到 C6 驾驶证了吧。C6 驾驶证是轻型牵引挂车，一个专用的驾驶证。那么它到底能开什么车呢？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那种拖挂式的房车，就是可以带你周游世界和中国的，就是旅居挂车。但是我们上次也讲过， 就是 C6 驾驶证呢，它就是前车是这个牵引车，然后再加上叫拖挂房车是这样的一个组合，但是它前车再加上这个拖挂的总质量呢，是一定要小于4500千克，这个才是合法的驾驶。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很多的朋友讲说，哎呀，我还要去考一个 C6 啊，然后再把这个前车和后车，比如说相互组合在一起。 现在也有很多那种一体式的房车，就很方便，然后也不用去考 C6。
0: 哎，这个真的是很多朋友想说，有的是追求这种前车，然后再加上这个拖挂房车，但有的朋友就觉得一体式的房车很方便。对，所以就是看你的需求以及就是你买什么样的车需要什么车型，我觉得还是事先都要把它了解清楚。是的，但不要忘了，就是这个
1: C6 驾驶，它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是4500千克的这个汽车，如果你要是大于这样的一个千克的，就叫重型牵引挂车。 你 C6 是不够开的，要 A2 的驾驶证啊，这个是以前我们就说的比较多啊，所以呢，最近不怎么说的时候，大家有可能对于这个 C6 一下子就不太记得这是什么驾驶证了，所以我们也来讲一下这个 C6 驾驶证呢，的确在南京目前呢。 就是问的朋友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我们一再讲，就是说你可以去到苏州去看去报名都没有问题，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C6 的驾驶证，它基本上整体的费用是在 3500块钱到5800块钱，然后呢，刚才我们也是快速的问了一下车管所啊，目前为止就是 C6。

0: 旧的驾驶证在石佛驾校、在天宝驾校啊、包括陆河区的部分的驾校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那这个天宝驾校是在雨花台区，在这个江北新区呢就是石佛驾校，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就是你需不需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考试。我们再说一下啊 ，C6 驾驶证，轻型牵引挂车的这样的一个驾驶证，它的报名费是3500到5800，要学一学啊。
1: 嗯，
0: 那个其实有很多朋友讲说转弯的时候挺难的。
1: 对，因为它毕竟这个长度还是有点长的。
0: 嗯，好了，那如果是对 C6 驾驶证感兴趣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问问我们。好了，那今天我们也和各位说到了这么多的一些内容，希望会是非常的喜欢，也谢谢卓君警官把窗口这么多的这个信息筛选出来，把最热门的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统一的回复。我们下次再见。
1: 嗯，再见。
0: 好嘞，稍后是静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我是小君，明天再见。

0: 白遮百丑。这夏天到了，这火辣辣的太阳真的是扛不住，白天的防晒做足了，晚上修复不可少。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大家都熟悉吧，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面去选购，现在的捡漏价才369，里面的主要成分酵母萃取物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提升肌肤活力，而烟酰胺则能够抑制黑色素形成，均匀肤色。关键是小灯泡对于一些斑斑点点大家一致评价都超级好，坚持使用这肌肤真的是明显感觉到提亮，色斑暗沉问题可以肉眼可见的变化。那369块钱就是几张面膜钱，就可以买到专柜1000元一瓶的 SK2 小灯泡了。我自己就囤了好几瓶，大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如果您有长期熬夜导致的肤色暗沉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您找回健康光泽。如果你的皮肤出现太阳晒之后的色斑或者是不均匀，它是你的好帮手。如果你追求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光彩的肌肤状态，那绝对是值得入手的。每天早晚洁面之后，将适量的产品均匀涂抹于面部和颈部，然后轻轻的按摩至完全吸收。可能大家精华有很多，但是美白精华不可少，关键是
1: 继续的走向社会。另外还有呢，一些同学迎来了自己的这个暑假啊，暑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行的打算，如果说你还没有安排好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提到暑期，很多朋友都会安排一次叫避暑之行。那如果提到避暑的话，贵州一定是一个好的目的地，因为那个地方它的夏天的平均温度也就是在20度上下，非常的凉爽啊，很宜人。那去到贵州，很多朋友都会去过黔东南，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苗寨特别多，苗族对吧，还有这个侗寨，侗族叫苗侗古寨，很多朋友去感受过了，但是你很大可能性没有去过黔西南。邀请你跟我们去一趟啊，小众的宝藏黔西南，6天的轻奢山水度假之旅。整个的线路呢，主打一个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避开人流，一次性打卡贵州顶级的自然奇观。这条贵州的纯玩路线呢，仅仅需要3999元，聚焦黔西南的秘境，风光层次直接拉满。我们会赠送给每一个朋友一个黄果树的 VIP 通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自个儿去玩的话，暑期人多，坐那个区间车啊，它会顶着烈日啊排队，但你有这个我们赠送的黄果树 VIP 通道的话，你就不用排队，直接坐接驳车奔着这个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那边去打卡。另外呢，行程里面我们还会途经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它的桥面距离它的这个河面啊有600多米，非常的高啊，近距离感受一下震撼的大国基建，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裂谷，沿着清水栈道啊，去欣赏一下峡谷的飞瀑，漫游万峰林，置身于千万座锥状峰林画卷当中，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乌蒙大草原，撒花吸氧，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贵阳地标甲秀楼，还有花果园的白宫。总之就是城市的山水呀，一网打尽。全程住的也特别好啊，都是4钻酒店，另外有2晚还免费升级为了这个5星级的酒店。所有的景区大门票、观光车，包括电梯，都是一价全含全包的。另外呢，贵州对于持有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医护证件等等啊相关证件的游客呢，还可以免去首道大门票。总之你就有类似的证件你就带上啊，前提就是你把它保护好别丢了，带上也许你就会有意外的惊喜。6天时间，从磅礴瀑布、大堤峡谷、万木峰林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的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风光。避暑遛娃呀，摄影出行啊，偷家带口都合适啊。避开黔东南拥挤的人潮，去到小众的黔西南，邂逅一下藏在山水间的贵州的极致风光。你如果有时间感兴趣，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就可以了。当然呢，这个暑期你如果说想走出国门感受一下这个欧洲的风光，我们有几条线路你也可以来选择啊。你比如说有亲子之旅啊，就是12天的

0: 奥地利、匈牙利、捷克，这是东欧亲子之旅。你也可以报名第二条线路，就是一次性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七国环游的这么一个北欧峡湾之旅第二条线路啊。这个线路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北欧的极简风情以及千年欧洲的历史。第三个选择就是你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乘坐2026年今年全新下水的豪华五星级的河轮漫游欧洲、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五个国家。因为是在河轮上面漫游嘛，你不用搬行李，也不用换酒店，推开河轮的这个窗户就可以看到两岸流动的唯美的风光啊。以上的这个欧洲型的三条线路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同一个电话400-07-1011来进行咨询。另外呢，每年的夏天新疆、南疆、北疆都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目的地啊，无论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都有产品。所以你如果想呼朋唤友或者是拖家带口去走一走的话呢，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电话啊。以上的所有的这个线路呢，不管是境内的还是境外的，我们都有相关的小包团。除此之外，你说这些线路好像我有更感兴趣的，你把你的兴趣点告诉我们，我们还可以为你的这个兴趣定制线路，总而言之满足你的相关的这个期待和要求哈。所有的电话你都可以咨询400-007-1011 400-007-1011就可以咯。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1啊，在今天节目的行进过程当中呢，静渊要给大家做一个节目的预告啊。我不知道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过伤，或者说在夏天啊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你稍微这么走动一下呀，跳动一下呀，运动一下呀，骨骼就咯咯咯咯响，对吧？或者你蹲着站起来，腿上骨骼就响。有人说，哎呦，那我是不是缺钙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在这个夏天吹了空调之后，颈椎啊各方面总归是不是很舒服啊。所以今天节目稍后呢，我们请来了一位专家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来自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的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蒋军博士。哎，蒋博士呢是骨科方面的这个专家啊，所以呢他会跟我们来讲一讲你所关心的这些关于夏天我们人体骨骼的健康问题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是这个，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讲一讲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受过伤，有没有骨骼，或者有没有关于骨骼或者说这个关节保护方面的一些疑问，大家可以来给我们实时留言。稍后呢这个蒋军博士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之后啊，大家一方面听节目，另外一方面的话呢留言的同时，我们会对于大家的疑问这些问题给予实时的解答。留言的方式大家注意一下，你可以在你的智能手机端啊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在这个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金陵之声的这个收听按钮，点一下，你一方面可以听节目，另外一方面在这个收听按钮的下面就有我们的话题，里面还有这个静渊和我的搭档途径，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照片啊，在话题帖里面有疑问直接抛送出来就可以了。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就这个话题都有哪些想发言的啊，跟我们来讲一讲。我们也来期待在半点过后蒋军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方面的骨骼健康和关节保护的问题。稍后见。
1: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2: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3: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2: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4: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

0: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巴威的逼近需要引起警惕和重视，公众需要提前预防。
1: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2: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半点过后，时间呢是来到了18:34，问候到各位，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997金陵之声的电波，来自于城市爱学习节目，我是静渊呐。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问到各位有没有在运动的时候，哎，不小心受过伤啊？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受伤了，后来呢，哎，比如治愈了，有没有一些后遗症啊？或者说你现在有没有关于骨骼呀或者关节保护方面的疑问，也欢迎各位跟我们来留言啊。来吧，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在傍晚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的主任医师，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蒋军博士。蒋博士呢是骨科方面的专家啊，有很多的这个身份和荣誉。你比如说，我们选取一些来说一下：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脊柱创伤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康复医学会颈椎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你看，之前蒋军博士做客我节目的时候啊，实际上当时还是我们的秋冬季节啊，但是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又跨了年之后来到了盛夏。哎，第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在问蒋博士之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蒋博士，来，有请。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蒋军大夫，我是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脊柱外科颈椎组的一名颈椎外科医生，主要呢从事关于颈椎方面的一些工作。欢迎，非常高兴和大家见面。
0: 欢迎这个蒋军主任，也是今天周四下午的专家门诊是吧？
1: 对，
0: 刚刚下了门诊之后，直奔这个新街口而来哈、而且路上还真的挺堵的，说实话。
1: 非常
0: 啊、因为整个这条线，尤其是我们台门口这个中山东路啊，晚高峰就是这样啊。哎，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来聊一聊。说实话，提到这个夏天的骨骼健康问题啊，你看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冬天才容易骨关节疼嘛，对吧？夏天天气暖和，按道理来讲的话，骨科是不是就进入到一年四季里面所谓的这个骨科医生的淡季了？是不是这样的？
1: 啊，恰恰相反，因为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啊，这个骨关节，尤其是脊柱系统的一些问题和疾病，往往在夏季反而表现得更为的明显。
0: 就是为什么呢？比如说你先举几个例子。
1: 因为这是和人们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相关的。因为我为什么想到今天要做这期节目呢？因为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向我抱怨，他说他这个中午午休的时候啊，在这个办公室他趴下来睡觉以后啊，当他醒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脖子是特别的痛，而且会出现手麻的现象，而且会长时间不能缓解。
0: 他就是伏在这个手上是吧？
1: 对，
0: 休息。
1: 而且呢，最近呢，在颈椎病的鼓楼医院颈椎病的专病门诊呢，我发现有这样类似困扰的朋友呢特别的多。所以我就想着今天和金源老师在一起呢，利用这个平台跟大家系统的去讲一讲这个在夏季的时候关于一些骨骼脊柱肌肉方面的一些注意点。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防范一些东西啊。
0: 既然您把这个第一个案例已经抛送出来了，我们先就着您的这个案例来做一个解答好不好？因为还有一些朋友之前我们征集的一些问题呢，会陆陆续续的请蒋军大夫跟我们来解析解析，包括有些朋友的一些观念啊。你比如说有朋友说哎呀，究竟

0: 有的时候稍微动一下骨头响，是不是骨头缺钙了？天天喝骨头汤能不能真的补钙？你看这都是大家很现实的面临的这个问题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哎，刚才您既然讲到这个职场的这个问题了，确确实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叫生活工作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场景啊，对吧？午休睡觉，他为什么起来之后骨骼会疼？
1: 因为现在大家的工作环境都是开空调的，而且有些同事呢，他可能比较怕热，所以呢，他会把这个空调呢温度呢调得比较低，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其他的同事，他可能平时啊，他可能有一些骨关节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寒冷的刺激下，那可能症状就会出来。那么我就举一下刚才那位朋友的这个例子来说，那么为什么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本身来讲是做这个颈椎这方面的工作的嘛，其实大家不要以为颈椎病是中老年人的这个
0: 专利
1: 的啊，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们这个椎间盘突出最小的病例8岁就有了啊，那肯定跟除了跟一些遗传因素有关以外，肯定跟人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现在这个中青年这个颈椎腰椎出问题的病人特别多，那么因为我们从学习阶段开始就经常的是低头啊，这个伏案的这个学习，那么到了这个上班了以后，在办公室里面也是不停的这个伏案工作，用电脑，包括现在我们这个社交媒体都是用通过低头看手机来实现的，所以这个时候人的这个颈椎的这个生理曲度啊就会不好，那么肌肉呢长时间处在一个紧绷疲劳的状态，那么颈椎的力线不好以后，颈椎就会很容易的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发生蜕变，甚至是出现椎间盘突出。那么我那位朋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就是第一个，那这个我的这位朋友肯定是一个上班族，
0: 没错，
1: 他一直是在伏案工作的，那么他的颈椎的生理曲度肯定是不好的，尤其是缺乏锻炼的情况下，那么颈椎生理曲度不好的情况下呢，肌肉是一直处在紧绷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肌肉就会什么，就会有一些损伤性的炎症反应，那么这种炎症反应在寒冷的刺激下就会使得这个颈部的这个疼痛，这个颈部的范围呢包括了这个头部、颈部、肩胛，包括背部，那么这种疼痛在寒冷的刺激下就会特别的明显，第二个呢就是其实目前来讲30岁到40岁左右这一群人呢、这一群人群当中，其实椎间盘突出的比例并不低，也是跟我们人类的跟我们这现在这个人的这个生活的方式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那么你可能这个椎间盘突出平时你感觉不到，因为它在这个你正常的体位下，在这个温度不是很低的情况下，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当你是伏案睡觉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头它是一个前驱的一个过去的一个
0: 场景来导入。现在正好是暑假嘛，对吧，也是旅游旺季嘛，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带着孩子愿意走向远方啊，旅游的时候那肯定要比在自己所在城市要走的要多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夏天骑行或者说是爬山，就是您觉得在这样的场景下我们进行户外运动的时候啊，怎么样进行骨骼和关节的保护？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我就正好把他合在一起说了啊，他也喜欢去爬紫金山，他说很多人都觉得呀上山累下山相对而言轻松，就是但是呢也有听过医生讲说真正伤膝盖的是下山，是这样吗？这是为什么？
1: 其实上山和下山它都会损伤这个膝盖，只是损伤膝盖的这个位置不同而已啊。那么其实金岩老师，我们今天讲这个爬山这个运动，其实我更关注的是就是因为我们夏天啊正好是一个暑假嘛，暑假那么很多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出去旅游，那么旅游以后像包括爬山啊登山啊户外运动啊其实都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0: 哎，没错，是
1: 啊。那么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啊，就是如果说你爬山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成年人很有可能啊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椎间盘突出啊，特别像爬山这样的运动，如果说保护措施不到位，一旦发生这个摔倒的话啊，如果你以前有过颈椎方面的疾病，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椎间盘突出已经压迫到这个神经了啊，可能平时没有症状，但是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神经管道的这个直径是变窄的，那么这个时候当你受伤了以后，那么惯性作用如果作用到这个颈椎上来讲的话，那很有可能会使得你原有的疾病会加重，甚至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后果啊。这个我们在鼓楼医院这个夜间这个急诊外科，
1: 嗯，
0: 这种晚上这个特别是这个晚上啊，这种急诊颈脊髓损伤的病人会特别特别的多。
1: 为什么到晚上会多？
0: 他很多都是白天这个处理完，有可能在当地医院啊，他觉得比较复杂，他着急，有一个转运的时间，他可能就晚上就来，就晚上的高峰期特别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在夏天，因为天气就不像冬天，大家都喜欢闷在家里面啊，比较暖和一点。那么大家户外的这个活动时间久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他发生危险就多了，
1: 更多，
0: 甚至是在我的这个病例里面，我也有过，大家觉得好像这个骑行是一个非常看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1: 对
0: 啊，
1: 一路骑一路欣赏风光嘛。
0: 对，那么我曾经至少接诊过有两例的青年患者，就是在骑行的过程中，因为在下坡的时候，那骑行基本上都是夏天啊，对吧？
1: 对，
0: 比较凉快的时候，大家骑在这个在紫金山上，在环林路上骑车，感觉非常好啊。这个下坡俯冲的时候，感觉也特别的开心。好了，突然一个，比如说路上有一个石子，或者说这个方向盘没有把稳，那人一下子摔出去了。那摔出去以后，大家要知道，在我们整个脊柱里面，颈椎、胸椎、腰椎最最脆弱的就是我们颈椎。当你往前摔倒的时候，如果是头着地，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颅骨是比较硬的，它就作为一个支点，那么这个时候会使得惯性会传导到颈椎，颈椎非常的柔软，这个时候会使得颈椎发生一个扭转的扭曲的暴力。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在做一些就是户外运动速度比较快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这个认识，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速度过快啊！因为这个时候你防护措施做不到，不是说你戴了一个头盔以后，你可以颅脑损伤，可能会得到了一个概率得到一个降低，但是会大大的增加你颈椎的这个损伤的风险。那么第二个什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夏天，这个夜宵大排档，
1: 那也一点没错
0: 啊，这个就非常，
1: 这个场景真是
0: 啊，就会非常多啊。那么大家想，这个夜宵大排档，尤其在路边呢，它的卫生环境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差，那么这个路边啊，这个比较湿滑，油啊，比如说这个食物的残渣，还有这个汤水啊，在路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这个一不小心啊，就摔了一跤以后。甚至就是或者说你本身来讲颈椎可能就有问题了，这个时候摔跤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大家这个在这个晚上出去吃夜宵也好，还是说你晚上出去散步也好，如果看到这个大排档的这个地方啊，如果你不是要去吃饭，那么你尽量绕着走，因为那个路面是很湿滑的，
1: 没错。
0: 还有夏天还有一个特点，暴雨特别多，路面积水特别多，所以为什么夏天这种颈脊髓损伤的这个风险或者发生的概率要
1: 可能就这个原因，
0: 就是
1: 吧，
0: 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早期它只是一个肌肉韧带的一个损伤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还不是特别的厉害，那么慢慢的久而久之的，当你这个立线不好以后，椎间盘这个负荷加重以后，就会出现椎间盘的这个蜕变，以后这个椎间盘就会向后方突出，如果是在颈椎上，那么可能会出现上肢的麻啊、痛啊，就手麻，严重的病人是会出现这个手的这个精细动作的这个改变，就比如说你发现你这个扭扣子扭的没原来利索了啊，然后甚至有的人会发现你穿，如果你做个实验，假如你的颈椎病比较厉害的话，你发现你这个绣花穿针你是穿不进去的，那么作为腰椎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就是坐骨神经痛，那就会出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就提示你可能这个不良的生活工作习惯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赶紧去就医，去看一下自己目前这个退化椎间盘突出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当然也不要太担心啊，90%以上的病人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维持现状的，但是我们要提高认识，就不能让它发展下去，因为一旦发展下去的话，那到了真正突出很严重的时候，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外科医生来出场了，
1: 所以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比如说颈椎的这个劳损，肌肉的劳损，腰椎的这个劳损，从劳损到病症一般多长时间啊？
0: 这个因人而异，我只能这么说，就如果你不重视这个问题，那也不会太久，因为还是那句话，目前在我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接受腰椎和颈椎 因为腰椎颈椎的退化，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神经，

0: 不得不做手术的这类病人当中，中青年的比例真的不少
1: 啊。哎，但是我要问一个，就是追问一个专业方面的问题。
0: 你讲，
1: 因为他已经比如说造成反弓了等等这种情况，我们说他骨头嘛已经反弓了，这个时候我做手术的话，能把它硬掰了再回来吗？
0: 啊，
1: 是个什么原理呢？这个
0: 他是这样的，这个建业老师，就是如果你单纯的是立线不好，对吧？但是没有发生这个椎间盘突出的话，或者椎间盘突出比较轻的话，那这个时候是保守治疗。那保守治疗怎么来做？那么我经常在门诊跟病人讲的，我说你的脖子怎么低下去的，就请你怎么抬起来。
1: 对
0: 啊，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是通过如果是做手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内固定来塑形。
1: 对
0: 啊，因为我们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要做颈椎的手术，比如说我们做颈椎前路手术，但这个病人是有反弓的，但是我们这个钢板可以塑形成这个正常的形态，这个时候就把它通过这个钢板螺钉的作用，在解除这个神经压迫的同时，可以把这个颈椎的形状重新塑形起来，
1: 往回塑。
0: 那么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不需要做手术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做什么？做运动。那么如果说因为目前颈椎病特别多嘛，这种那应该怎么来做？有两个运动是比较推荐的。第一个呢是游泳。
1: 哦，游泳。
0: 第二个呢是打羽毛球。
1: 嗯
0: 啊，那么但是呢，打羽毛球呢，我经常跟这个跟我的病人就开玩笑，我说你打羽毛球在打之前先练这个这个羽毛球拍直接这个捞球的这个技术你要学会，你不能经常去低头去够那个羽毛球，那就不好了，对吧？就是不要老低头去拾那个球
1: 啊，就是那个拍子能把那个地上的球能把它捡了勾起来，
0: 勾起来，因为这两个运动，
1: 这我真试过，这还需要点技术呢。
0: 对，这两个运动它为什么会对这个颈椎重新这个塑形有帮助？就是因为打羽毛球的时候，你的眼睛是要朝上面看，
1: 没错，
0: 羽毛球是从。打过来的时候你眼睛是从上看的，
1: 你迎面头是抬着的，
0: 对，头是抬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你游泳你要不停的换气，这个时候头要不停的抬，
1: 对对。
0: 所以通过这些锻炼可以慢慢的改善你的颈椎的这个生理曲度不好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又可以增强，对，通过锻炼肌肉增强你的这个核心力量，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因为这个立线不好啊，这个颈椎反弓啊，或者腰椎后脱啊，这些带来的这些症状很快就能得到缓解。在门诊的病人反馈的这个意见当中，就发现这个缓解颈腰痛，这个游泳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锻炼方式
1: 啊。
0: 那我这里不是给这个游泳馆打广告，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确实是这样。
1: 哎，正好说实话，为什么在夏天请这个蒋军大夫再来做一期这个节目呢？你冬天如果讲这个游泳的话，人家可能觉得哎呀，我还等到夏天，对吧？
0: 对对对，
1: 你这会儿在夏天讲，哎，你随时只要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只要你具备游泳的技能，不具备的话，你可以去现学嘛，对吧？
0: 对对，
1: 就可以就是下水啊，拥抱这样的这个科学的办法了。半点之前还有四分钟，我们再来请教蒋军大夫一个问题，就是网上有很多人讲啊。比如说一个视频说啊，一条视频告诉你如何缓解颈椎病，还有的朋友说脖子咔咔响，感觉响完之后特别的舒服，就这样的视频，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啊，坐久了之后脖子这么人为的这么一般也能响一下，就这些动作真的安全吗？或者说如果有风险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0: 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可以拆成两部分来回答啊。那么为什么会脖子会咔咔响？其实呢，是因为韧带的水肿啊。其实你脖子咔咔响，就已经说明了你的这个肌肉韧带已经有损伤了啊。那么为什么说你觉得特别舒服呢？其实是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肌肉得到了一定的舒缓。那么，大家想做这个颈保健操的时候，就掌握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幅度不要太大，因为脖子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脖子是我们脊柱，颈椎是最柔软的地方，不能过曲也不能过深，所以大家在活动这个脖子的时候一个适度。第二个，尽量不要让别人对你的脖子进行一个大范围的大幅度的这个按摩也好
1: 啊，
0: 还是这个帮你所谓的这个正骨也好，因为这个动作很危险，因为给你做这个脖子做按摩或者做这个整副动作的这些人呢、他可能不一定知道你的耐受程度，我们也在临床中发现一些因为不当的这些暴力操作，最后导致病人颈椎损伤的病例也很可惜，尤其是那些已经有椎间盘突出的病人，你手你麻了，你的手

0: 你的手的握力下降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就医看一下这个神经压迫的情况，不能是觉得好像哎呀我去做个正骨啊，或者说去，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还是蛮危险的。
1: 嗯嗯，还有的说我去最近比较劳损啊，我去按一按帮我放松一下，其实这事儿也没这么简单，对吧？
0: 你按一下放松一下其实无所谓，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要跟给你按的人讲力度不要太大。
1: 嗯，
0: 第二个还是要坚持锻炼，大家不要想着说哎，我自己躺在那儿别人帮我按一下就把问题解决掉了。你的问题来自于什么？还是因为生活习惯导致的颈椎腰椎的这个力线的问题。你最终还是要通过这个锻炼增加自己的这个核心力量，然后使得这个肌肉韧带能够维持住你的颈椎和腰椎的生理曲线，最后来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
1: 嗯，明白了。好，我们这个互动话题继续来延续着，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是否有一些关于这个骨骼以及关节保护方面的这个问题啊，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因为这个发力不善啊等等受过伤，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啊。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呢是来自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的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蒋军大夫啊。我们这会儿时间是来到了6:59，稍后我们半点过后回到节目里面跟朋友们继续来解答这方面的问题。
2: 刷剧打游戏，
3: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First
2: Blood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飞鱼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青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需做好防风准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避险通知，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蜡烛、食物、饮用水、常用药等，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内的地区，更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
1: 啊，下班后干嘛？
2: 我要去上课。
1: 啊，这么卷？
2: 嘿，学点不一样的。
3: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2: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3: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好，半点过后呢，时间是来到了7: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锁定一下来自于997金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在电波中陪伴各位在晚高峰的路上哈。今天呢，不只有静渊一个人在哟，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之前在这个去年的秋冬季节哈做客我们节目的，来自于这个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的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蒋军主任，在再次欢迎蒋主任，跟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啊！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没错，蒋军主任呢是骨科方面的这个专家，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也跟这个骨头方面有关，就是你有没有关于骨骼或者关节保护方面的一些疑问？在节目的这个开始之前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做了一些问题的这个筛选啊，很多朋友的留言也在我们的这个面前了。刚才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尾没讲完啊，就是这个颈椎腰椎怎么样养护。刚才蒋军老师提到了两种运动，对吧，一个是我们的游泳，还有一个呢是打羽毛球。另外我们要替我们的比如说司机朋友，还有我们办公室的白领，以及呢这个学生，就这样一些长期保持一个姿势的这种人群啊，有没有一些简单易学的护颈护腰的办法？除了这些运动，他运动他得出门嘛，对吧，在自己的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没有这种小的妙招？
1: 对，这个金宇老师，你讲的非常的这个好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工作状态不是我们自己能定的，
0: 没错，
1: 对吧？我们比如说我们处理一个文件，或者说我们要写一份材料，
0: 或者做一个项目，你没法抽身，
1: 对，没法抽身，那么。你在这个空余的时间，大家可以比如说你这个手头里的工作先告一段落，你可以起身出去晃一晃，晃一晃，然后呢就是把这脖子啊或者腰啊自己可以做一些舒缓的一些伸展运动，那么做伸展运动，那么你肯定比你一直在那边头低在那就好。我打个比方吧，那么比如说我们开一个电视机啊，我们电视机如果连续开2小时，然后我们给它关10分钟，然后再开2小时，那和你连续开4小时对这个晶体管的损伤，那肯定是连续四个小时会更重一点，对吧？那么我们在这个日常这个工作中，那怎么样？也就是要劳逸结合。那么有的时候我的一些病人跟我讲说，他说江主任，我有的时候会忘掉，对吧？我也会忘掉。那么我可能我专注力很集中的时候，那我可能就忘了去做这个事儿了。那么我这个时候给我就说，那你要习惯喝茶。喝水，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
0: 要站起来蓄水，是吧？
1: 你喝茶喝水以后呢，有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一趟洗手间，就利用这个洗手间的时间，你就可以走过去，就可以把这脖子可以得到一个休息。
0: 我跟你说，我还真就是这么办的，就是
1: 对
0: 我其实完全可以买一个壶，
1: 对，
0: 去我们的那个开水房，我把壶打满了，然后我就喝完，我就拿着壶往里睡。我没有，我就是一杯茶喝完之后。我正好去蓄水的时候，我还能上个厕所啊，稍微这么运动一下，对吧？
1: 这样比你一直在那儿做这个同样保持一个
0: 姿势
1: 不太好的姿势要好得多，其实这也就是一个办法啊，这个办法非常的有效，你可能而且多喝水嘛，对吧？对身体也有好处，
0: 对对，这个还真是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你看。我们昨天节目里面提到的有个朋友的一个追问，他说说说骨质疏松吧，两位老师啊，他说很多人认为骨质疏松呢是老年人的事情，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啊体检也发现骨量下降，说哪些生活习惯正在让我们的骨骼提前变脆，我们怎么样预防？我先问一个问题，我问个小白问题啊，这骨量下降是怎么去定义它？
1: 骨量下降呢，就是说你的这个骨骼的这个骨密度啊，就是我们去做一个骨密度的测定。那么这个骨密度呢，比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平均范围值啊要低，但是还达不到骨质疏松的这种诊断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它下一个结论叫骨量下降。但是骨量下降呢，就代表你的这个骨骼的强度已经和你的同年龄段的这个人相比啊，你肯定已经是或者说和我们这个正常人群的这个平均值比，你肯定是变低了。那就提示你要注意在生活中饮食啊还有生活习惯要做出一些改变。那么为什么现在中青年的人这个 骨骼的这个骨量下降的这比例在增高，那肯定和我们大家这个饮食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包括一些饮料的一些摄入啊，那可能会导致脱钙啊，这些都啊，那么还有就缺乏运动，它也会导致这个钙的这个储存不够或者流失啊。
0: 哎，您想到脱钙这个问题，接下来就咱们就正好是逻辑线条这么连着来啊。
1: 嗯，
0: 有人说夏天就是阳光充足嘛，对吧？
1: 嗯，
0: 哪怕我打个伞走在阳光之下，总而言之，反正我沐浴阳光了，对吧？
1: 对，
0: 会不会就是因为哦夏天阳光充足，所以晒个太阳嘛是好事啊，我们人体就不会缺钙了，就不会缺维生素 D 了，就是晒太阳。就是这个好处我们是这么理解吗？
1: 晒太阳那肯定是对于这个钙的这个对于钙的这个储存啊，对于这个钙留存在我们体内是有帮助的，但不是绝对的一个唯一的因素。
0: 嗯
1: 啊，我们真正如果要补钙的话，要根据不同的这个年龄段，根据不同的这个你的这个骨量的这个测定值来定，不是说我光晒一个太阳就能解决问题的啊，包括饮食啊，包括一些药物的这个使用，因为现在人的这个平均寿命都比较长嘛，
0: 没错，
1: 这个骨质疏松，因为人的这个平均寿命这个增加了以后，骨质疏松的发生率肯定是提高的。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由于骨质疏松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骨骼方面的疾病，已经成为了威胁老年人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杀手一样。哦，其实我们每年这个全球统计，每年这个因为骨质疏松性骨折导致的这个死亡率还是很高的。
0: 哎，您正好讲到这个地方，也有朋友在说，就是因为中老年朋友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导致的这个骨折呀，有没有一些早期信号能够给我们自己就是做一个警醒的？
1: 其实骨质疏松的一个全身症状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有的时候老年人会出现抽筋的现象，它实际上是低血钙造成的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异常的兴奋，可能会抽筋。第二个呢，就是说老人可能会中老年人会觉得什么，就是浑身酸痛。
0: 哦，
1: 浑身酸痛就是，但是你也找不到原因，
0: 就也不是说我今天搬了东西了或者怎么样了。
1: 对，他这种浑身酸痛。第三个呢，就是你到了一定年龄以后，比如说你过了50岁啊，过了到60岁以后啊，对吧？尤其是女同志啊，她到了这个绝经以后，她卵巢的功能没有了，她这个雌激素的含量迅速的下降。
0: 哦，
1: 而这个雌激素的含量，雌激素的这个水平是维持我们正常这个骨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源性激素。那么这个时候骨质疏松就。所以为什么女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生率以及这个发生的严重程度要高于男性，就是这个道理。
0: 这个一讲大家伙就明白了。另外天天喝骨头汤真的能补钙吗？补了钙之后对于我们的骨质疏松就有直接性的这种影响的好处吗？还有朋友说骨头响是不是缺钙，这两个问题。
1: 这个骨头响呢，其实还是跟这个我们听到的骨头响，那肯定不是真正的骨头响。如果真的是骨头响了，那是骨折了。
0: 这个有点意思。
1: 对，
0: 这个说的。
1: 那我们平常讲的骨头响，其实是关节响，那是关节软骨的磨损。其实跟我们这个真正的讲的是骨折，它是关节软骨的蜕变。那个响，那跟我们讲的这个缺钙那是两个概念。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就问说这个骨头汤能不能补钙？我们这个钙的这个吸收啊和这个储存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生理过程。其实骨头汤里面真正的这个钙的含量是很少的，所以大家不要有这个误区啊，思想上也不要误区，说我喝了这个汤以后，我喝了骨头汤以后就能补钙了。补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是说我喝两口汤骨头汤就可以把这个钙给补起来的。因为现在临床上这个用于这个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的这个药物特别的多，每一种药物都作用于这个骨钙的这个吸收和沉积的这个每不同的机理上面啊。这个如果你自己说是有骨质疏松的话，也不要盲目的自己去用药，还是要在这个骨质疏松这个专病门诊去听从这个医生的这个专业的指导意见。
0: 这个一讲大家伙儿又更加的放心一些了啊，也不会盲目的去疯狂的喝这个骨头汤了啊。
1: 对。
0: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在问到说我听了你们上面的那个内容啊，说这个我之前喜欢跑步的，但是后来有人跟我讲说骑自行车比跑步更护膝，我就去骑行了，这话对不对？他想来求证一下。
1: 这句话不完全对。因为

0: 为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骑行这个运动其实对膝盖的磨损程度也是很厉害的。
1: 嗯，
0: 啊，这个特别是你在蹬腿乏力的时候，
1: 嗯，
0: 往往这个有的时候比你跑步对这个膝盖的这个关节软骨承受的这个压力啊，
1: 嗯，
0: 可能会更大。
1: 嗯，
0: 所以你，这句话还是值得商榷的。
1: 嗯，就它并不是一个真理一一对应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啊，以及刚才蒋博士提到了这个游泳嘛，还有朋友说游泳是不是最适合中老年的运动？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看人体的体质，对吧？
0: 最适合这个词啊，就是我不太
1: 对话了，
0: 我不太有点太绝对话、
1: 嗯。
0: 但是游泳确实是比较适合中老年的，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游泳这个运动，它人是在水里面的，
1: 嗯，
0: 本身来讲，这个水啊，对人体的骨关节、肌肉系统啊，就是一个保护作用
1: 啊、哦。
0: 它通过这个浮力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游泳的时候，你全身都在发力。对这个全身的这个骨骼肌肉系统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1: 嗯
0: 啊，而且游泳的时候，你可以量力而行，随时可以停止，
1: 嗯
0: 啊，你游了累了，你可以停下来，
1: 嗯，
0: 你觉得这个自己就可以了，就可以继续往下游，这样劳逸结合，
1: 嗯
0: 啊，如果它不像那种，大家知道就是今年上半年、
1: 嗯、
0: 对吧？这个一些新闻，
1: 嗯，
0: 给大家知道就是那种差，就是如果你没有系统性的，
1: 嗯，
0: 去接受过专业的长跑训练，
1: 嗯，
0: 你突然就去参加一个长跑，
1: 哎，对
0: 啊，那你可能
1: 特别是马拉松啊这种，
0: 那、你的这个心肺、
1: 嗯，
0: 你的心肺的这个功能就不能够就是能够适应这样的运动，你可能会出问题，
1: 嗯
0: 啊，所以你，所以游泳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
1: 嗯，另外还有朋友说颈椎病，你听说就是如果不睡枕头，就直接头搁在床上啊，是不是更好一点？有没有这个说法？
0: 这句话呢也不完全正确，
1: 嗯
0: 啊，那么颈椎大家睡觉我认为啊还是应该要睡枕头的，
1: 嗯，
0: 如果你不睡枕头的话，其实那个颈椎啊处在一个它不是在反攻了，是一个过生状态，
1: 嗯，
0: 其实往往有的时候并不会对你的这个颈椎有太大的帮助，
1: 嗯，
0: 因为大家要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颈椎，因为比如说我的颈椎是因为我的这个工作习惯长期低头导致了这个颈椎反攻，
1: 嗯，
0: 那我怎么样把它怎么把它变回来，
1: 嗯，
0: 不是通过你某一个姿势去固定在那儿练出来的，
1: 嗯，
0: 而是通过你的这个颈后部的肌肉的锻炼啊，使得这个核心力量变强，然后是维持住这个，是靠肌肉韧带在拉着这个颈椎的伸展曲度。
1: 哦，
0: 所以你在睡眠过程中，那个颈椎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1: 嗯，
0: 即使你把通过说是你不垫枕头，
1: 嗯，
0: 把它变成一个正常类似于正常的伸展曲度。
1: 嗯，
0: 那你醒过来以后，你的肌肉没有得到放松啊。
1: 哦，
0: 那你其实你起来以后你还是那样，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概念就是说我这个颈椎不是说我捏个橡皮泥捏个形状，
1: 嗯，
0: 而是通过我颈部的肌肉韧带系统，
1: 嗯，
0: 啊，核心力量增强，
1: 嗯，
0: 把这个颈椎维持在一个状态，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个问题啊，大家可以想想就是你，哈哈，比如说你开会的时候，
1: 嗯，
0: 突然这个睡意上来了。
1: 对，
0: 那你的头是朝后仰还是朝前倒呢？那
1: 肯定朝前啊，
0: 朝前倒。那为什么？因为肌肉不工作了，
1: 嗯，
0: 所以你的颈椎就朝前倒了。
1: 哦，对对对，这个例子一想，大家伙明白了，
0: 大家明白吧？所以你要把这个，那么你要把这个肌肉力量练回来以后，那么才能维持这个颈椎的正常伸展曲度。
1: 嗯，
0: 颈椎正常伸展曲度练回来以后呢，你这个头部的重量的力线就走在这个椎体的后方，而不是走在椎间盘的位置上。
1: 嗯，
0: 那你自然就保护了椎间盘。
1: 而是就是应该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颈部肌肉啊，它自发性的去强大，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你光靠这个外力，你觉得睡觉的时候不行的啊。
0: 嗯，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你天天去按摩，
1: 嗯，
0: 比如说你脖子有问题，你天天去按摩，你按到最后，你发现，
1: 嗯，
0: 按摩可能短时间内有点帮助，第二天又一下打回解放前，
1: 嗯，
0: 还是那样痛。
1: 嗯嗯，
0: 所以你方法不对。
1: 嗯，就你人体自己本身的这个颈部肌肉，
0: 对，
1: 没有强大。
0: 对对对，
1: 哎，这个所以这么一讲，大家伙就明白了。
0: 嗯，
1: 为什么说打羽毛球也好，这个游泳也好，它其实是锻炼你自己杆儿，
0: 对
1: 对吧？它是这个原因，而不是说这个你靠外界靠一个谁谁谁帮你去进行一个按摩，这问题它解决不了，只是一个外力的对它的一个缓解。
0: 所以门诊我遇到一些病人，他这个脖子痛，他带个颈托过来，
1: 哦，
0: 我说你赶紧把颈托拿掉，我说这东西对你颈托有它的作用，
1: 嗯，
0: 但是不适合你，
1: 对。哎，这一点不错，确实是，就这是个理念问题。很多人他觉得我戴个颈托嘛，肯定对我有好处。
0: 嗯，对，
1: 对吧？
0: 嗯
1: 嗯，有点意思。另外呢，还有朋友说，

0: 说夏天戴护膝其实挺麻烦的啊，但是这护膝有没有必要戴？比如运动的时候。
1: 你在运动过程中，如果说是经常是膝关节发力的啊，比如说像打羽毛球啊，或者说打这个，或者是打篮球啊，
0: 包括乒乓球、
1: 足球也好，我觉得护膝，我觉得护膝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会限制，就不会让你的这个关节韧带，特别是韧带，因为由于外力也好，还是自己发力也好，出现一些过量的一些超出正常人体能够承受的范围的这个运动，而导致韧带的损伤，所以护膝呢，如果你是做这种高强度剧烈运动的，戴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好，另外还有朋友说，在运动之后，就是会出现膝盖疼呐、脚踝疼呐，对吧？
1: 对，
0: 自个儿有时候会贴点膏药。或者说呢，喷一下这个云南白药，这个我们很常见啊。
1: 对，
0: 包括打篮球啊，这个踢足球，稍微扭了一下，一喷确实舒服了。甚至有时候呢，舒服了之后还会坚持运动。特别想请教一下蒋军大夫，哪些情况，这个出现之后啊，我们要及时去医院，而不能硬扛？哎，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好，它是个界限问题。
1: 对，这个问题问的也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如果说是单纯的这个关节啊，或者韧带的损伤啊，就是那种轻微的损伤，当然很重的损伤，你肯定自己就意识到了。比如说，
0: 你撑不住了，
1: 比如说你崴了脚，打篮球的时候你崴了脚，那一下子那个脚肿得特别厉害，那有可能韧带就严重的损伤，甚至有可能韧带是断了，
0: 对吧？
1: 比如还有就是你，比如你跟腱断了，断了以后，那你会发现你路走不了了，那个脚踝那边是个空的，已经没有这个跟腱这个结构了，它断掉了，那你说，那么如果说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觉得有一点痛，对吧？那么你用了一些药物也好啊，外用药还是口服药也好，你发现连续好几天这个症状一点没缓解，而且是确实是你在已经有意识的保护了自己骨关节的情况下，疼痛依然没有缓解，甚至是出现红肿热痛的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提示你的这个损伤可能不简单，甚至有可能有这种骨折的现象，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赶紧就医。
0: 就是实际上你自己，他这个临界值是你自己能不能撑得住？
1: 对吧？如果说你自己保护了，也休息了，慢慢的在好转，疼痛感在逐渐的在降低，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不一定说是急着要去医院，但是这个疼痛感持续的在存在的时候，就提示你这个损伤肯定不简单。
0: 没错。这会儿呢，时间是来到了7:20啊。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呢，请蒋博士，能不能用几句话，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听众啊，送上一份夏天的骨骼健康的这个锦囊。比如说，不局限于这些啊，比如夏天怎么吃、怎么动、怎么养护，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骨骼更健康、更长久陪伴我们。
1: 好，那么也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啊，
0: 没错。
1: 那么呢，我就把今天的讲的这个内容呢总结给大家，因为今天主要是和这个讲的内容，这个骨关节啊、颈椎、脊柱的这个脊柱啊，还有骨关节系统啊，主要是和我们季节相关的，所以呢，我就把跟我们夏季的这个预防和保护啊这方面的内容做个总结。就第一个就是，大家这个空调不能太低，尤其是外部的环境特别热的时候，你刚刚从一个很炎热的环境中突然一下子到了外面，可能30-40度，那这比如说房间里突然一下20度，那么肯定不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一定要重视户外的运动安全，因为夏天户外运动特别多，大家一定要提高一个认识，我们的颈椎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我们的颈椎是很脆弱的，所以一定要，第二个就是什么，一定要重视这个户外运动的安全，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尽量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尤其是餐饮的地方，人多的地方啊，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也是容易受伤的，有时候受的伤不比户外运动给你造成的损伤要重，所以结合我们这个季节来讲这个问题，主要大家就要认识到这个三点。
0: 好，感谢蒋军博士、蒋军大夫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我觉得都是一些，我们从生活中、工作中的场景切入，都是我们每天，甭管你处于什么年龄段吧，都是分分钟我觉得都会遇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晚上你夜宵的时候，甚至于你经过夜宵摊的这个时候，不就这个时间点吗？对吧？
1: 对，
0: 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是那句话，这根本上讲，我们每次请到像蒋军大夫这样的这个医生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最后的一个落点就是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平安的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顺顺利利的能够

0: 这个走向远方也好，能够更好的工作也好，更好的学习也好，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愿景哈、啊。再次说一声感谢，蒋军大夫，您每周的这个门诊什么时候？您跟大家伙介绍一下。
1: 它是这样的，我每周呢是礼拜二和礼拜四下午的门诊。这个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呢，可以到我门诊来就诊，但是呢，就是说我因为骨头院这个专家号一般来讲都比较难挂，那么如果大家确实有这方面的需要呢，可以到我的门诊来跟我讲一下，就是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今天我没有别的安排，没有什么其他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一般来讲我都会给大家行方便，可以加号的。
0: 没问题，你就直接说是我们997金陵之声城市爱学习节目的听众
1: 也可以
0: 啊。你就说我那天这个晚高峰的时候正好听了蒋军博士的这个节目，是吧？正好有这方面的疑问也好，不放心也好，啊，慕名前来，没问题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你就提示就是晋渊的这个节目听众啊，就可以，
1: 可以，
0: 没问题吧，蒋军博士？
1: 这绿色通行证，
0: 再次感谢啊，大家伙儿都好好的。那在这个最后呢，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大屏迎接精彩的这个通道。很多朋友可能现在都习惯于通过这个手机啊刷短视频看一些这个节目啊，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还打开电视机屏幕的话，你会发现实际上大屏幕上的精彩，比如纪录片啊，这个球赛呀、啊，各种精彩的这个节目，其实跟小屏看起来还是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我们看大屏的话，首先对于我们颈椎是个解放，你看小屏你总归会低着头，对吧，蒋博士啊？
1: 对。
0: 所以呢，盛夏暑期狂欢也重磅来袭了，我们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呢，一次性的已经全部更新到位啊！不管你是处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喜好都能够通通拿捏覆盖，完美的这个覆盖啊！童趣佳作也好，头部的热剧也好，精彩大片刷屏，丰富的片子不重样，世界杯啊，苏超啊，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也让赛场的这个热血瞬间全部锁定，在家里面就可以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欢乐。如果还没有办理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一万号热线，就是10000一万号这个热线，亦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就可以了啊。这个夏天娱乐主场认准 IPTV 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哟。这会儿时间是来到了7:25，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呢，邀请到了这个蒋军博士哈，带着我们学习了一下暑期骨骼关节方面健康的这个内容，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收获满满。再次说一声感谢蒋军博士，在繁忙的工作当中做客我们的节目，有时间再来跟朋友们做一些这个健康方面的科普啊。
1: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0: 好，稍后呢是颜亮为各位带来的颜亮的书房，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各位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可以在里面收听我们江苏广播10套频率的精彩节目，或者说在里面也可以回听我们城市爱学习的这个节目的这个叫录播啊，也都可以，没问题的。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金陵之声这个板块里面呢，主持人专区锁定一下晋渊和我的搭档涂青，我们两个人的主播号，有问题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也能够实时看到。让我们一起相约在明天周五的傍晚18点跟你再会，拜拜。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鲁菜在今天好像有点示弱了，已经啊。当然，不少城市里你还是能找到一些鲁菜馆子，但是相比于淮扬菜、川菜、粤菜，鲁菜在今天好像不太流行。当然这里边原因很复杂，我先问问大家，一问您鲁菜，您先想到的是哪道菜呢？你可以把你最熟悉最喜欢的一道鲁菜写在评论区。我最喜欢的一道鲁菜就是葱烧海参啊。前段时间看新闻里边说这国足特别喜欢吃海参，我想他们吃海参怎么吃啊？我所知道的海参的吃法最常见最好吃的就是大葱烧海参，其他的吃法我还真不知道。有一些它只能算是小吃或者叫主食，比如说煎饼卷大葱、德州扒鸡、黄焖鸡、把子肉，这些确实是鲁菜，但是它算不上是鲁菜的正宗啊。鲁菜是中国传统八大菜系里边唯一的一个自发型菜系，所谓这个自发型就是相对于淮扬菜跟川菜的这种影响型，就是川菜、淮扬菜、粤菜它很多的菜型菜式它是受到其他地方的影响的，但是鲁菜是完全由本土齐鲁大地自发形成的，没有受外面的影响的，是历史最悠久、技法最丰富、最见功力的菜系，八大菜系之首。这点可能好多朋友没想到吧，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川菜或者说淮扬菜、粤菜是不是这个八大菜系之首啊？哎，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为什么呢？首先

山东这片地方物产特别丰富，《史记》里边说：“齐代山海，高壤千里。”山东这个地方位于黄河的下游，气候温和。这片大地上有大河、大湖、丘陵、平原、大海，各种各样的地理地貌，所以鲁菜的食材选料品种非常的丰富。水果，鸡鸭鹅类、牛羊类、海鲜类、淡水河鲜、山珍海味，各种。

这一个类别的菜入菜频率达到 50%， 所以川菜其实是一个肉食系的菜谱。只有鲁菜它是各种各样的，果蔬、禽畜、海鲜、淡水河鲜、山菌、干制珍品的大综合。这点上既跟这个地方的物产丰富有关，也跟山东它是一个传统文化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么一个软件系统有关系。在西周秦汉时期，鲁国的都城曲阜、齐国的都城临淄都是非常繁华的大城市了，餐饮行业也非常的兴盛。那个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天下第一相管仲就主张，饮食者也，齿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担其所愿，则能用之耳。这句话太厉害了，我给翻译翻译啊，就是喜欢吃美食，吃各种好吃的，这是个很奢侈的快乐，也是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你满足他，担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你让他吃快活了，让他开心了，满足他的欲望，就能够驾驭他。管仲主张通过奢华的餐饮行业来刺激消费，扩大就业，达到增加国民收入的政策。这跟20世纪英国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说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而且你放在今天看这句话，我的天哪，这个背后发冷啊！你让大家吃吃喝喝，开开心心就好了，你就能够好好的管理他们。所以秉持着这样的一种治国理念吧，鲁菜在2700年前就开始讲求高精尖了。管仲说，雕软然取之，所以发鸡藏散万物，就是拿鸡蛋去雕刻，讲究精致。管仲还说，制酱错时，陈善勿备，凡制彼时，鸟兽鱼鳖必先菜根，饭事为足，左酒右浆。就是你上各道菜的时候，包括摆放的时候，主食啊、主菜啊、汤啊、肉啊，它得有规矩，它得有仪式。所以从春秋时期开始，山东菜、鲁菜就非常的讲究礼仪上菜的顺序啊，包括人坐席的顺序，那更不要说了。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如果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相比于西方的希腊版的，那么中国肯定是首推山东啊。就有人开玩笑说，山东曲阜就是中国人的耶路撒冷，饮食上也不例外。起源于山东的儒家不仅塑造了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性格，也塑造了中国人的饮食观。张岱《老饕集序》里边说，中古之士知味推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句话就是说鲁菜的。到了唐宋时期的时候，鲁菜已经发展到巅峰技艺了。那个时候川菜、淮扬菜我不能说还不行啊，但是确实是谈不上正统。唐朝人写的《酉阳杂记》里边说，当年鲁菜的烹饪水平之高，无物不堪食，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宋代人写的《桐花录》里边记载了这么一段山东厨师的这个在泰山庙会上表演刀工的，说来了个厨师啊，往那一站，拿了把刀，另外一个人把衣服脱光了往地上一趴，然后这个厨师在他的背上开始片肉，一片一片一片，片完之后这个肉切的是非常的薄，那个人从地上爬起来，背上再展示一下，一点刀痕都没有啊。这跟当代厨师展示刀工一般会拿下面垫一块丝绸去切哈，然后切完之后把丝绸一抖，你看丝绸一点都没有坏，差不多一个意思哈。在宋朝的时候鲁菜到了最高峰，然后元朝建立了，南宋搬到杭州去了，但是这不妨碍鲁菜的烹饪水平继续的提高，因为民族大融合了嘛。这时候的山东菜大量的引进了回族人的香料，而且开始不断的向北辐射，就是从明朝开始啊，这个朱棣迁都到北京，然后到清朝的时候，政治中心不是到北京了吗？好，那时候好的山东厨师开始向北方流动，开始逐步的影响很多的北方的菜系了。所以今天的这个北方菜啊，不管是北京菜还是天津菜，你去看好多的菜都是当年鲁菜过来的变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张友伦曾经写说，五六十年前在北京大饭庄啊，这个楼那个堂那个村，从掌柜到伙计十之八九都是山东人，厨房里大师傅都是胶东口音，而且是不光向北辐射啊，向海外辐射也是一样。山东福山籍的海外华侨，但凡在海外生活的 90% 以上都是做厨师啊，这跟扬州人差不多啊！我认识的扬州朋友在海外生活的全是厨子。山东厨师的大量外迁啊，大大的影响了整个北方菜系的口味。比如说京酱肉丝、浇溜丸子啊，这看上去像北京菜啊，其实都是山东菜里边酱爆做法的改良。

包括天津啊，天津的蒸蒙鲤鱼，它就是糖醋鲤鱼的改良。老鲍山、锅塌三样也都能够在鲁菜里边找到原来的样子。不光往北，往南也是一样。比如说川菜里边有道名菜叫开水白菜，这道菜的手法、吊汤的方式就是来自于鲁菜。宫保鸡丁它的源头就是鲁菜里边的酱爆鸡丁，后来是被清朝的山东巡抚丁宝桢改良发扬。他怎么会把这道菜变成川菜了呢？因为他原来是山东巡抚，后来又到四川去当总督，把这道山东菜酱爆鸡丁带到了四川去，才有了川菜里边的宫保鸡丁。然后宫保鸡丁这道菜目前是海外的中餐馆里边最常见的一道菜，跟它一般挨着的是左宗棠鸡。除了饭馆里边，我们家常菜里边很多的做法也是鲁菜的做法，你可能吃的就是鲁菜的做法，但是你不知道。比如说黄焖鸡米饭，现在当下这个点外卖里边可能是最受欢迎的吧，便宜又好吃，这就是一道鲁菜。还有我们经常做饭的时候啊，就是先放一点油，然后放葱姜蒜，把这锅给爆香了，这就是一个经典的鲁菜的做法。我看那个短视频里边经常现在教人做饭开头基本上都一样了啊，我们起锅烧油啊，然后把葱搞里头，蒜搞里头，姜搞里头，这就是鲁菜的做法。还有我们常吃的木须肉、油焖大虾、干烧鱼、爆炒腰花、四喜丸子，这都是鲁菜的源头。包括那个颠勺的方式哈，看一个人会不会做菜哈，做的专不专业。如果是你是自学成才的，就看你会不会颠勺。但凡烹饪学校里边出来的哈，都会颠勺。颠勺分大翻勺、小翻勺、柱翻勺、旋翻勺、晃勺、转勺。我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呢？因为我们扬州嘛，也是个美食之乡哈。当年我爸跟我说，如果你考不上高中，就让你去这个职业学校里边学一个厨师。我当时有种预感，我可能考不上高中，然后就开始偷偷的自学，在家里边拿笔开始颠，照着书上的一些介绍颠，颠的还可以啊。后来没想到考上高中了。这颠勺的技法里边有一种叫大翻勺，就是把整个的菜跟汤汁颠一个底朝天那种哈。你去看很多的饭店里边，如果有那种雕塑啊，就是静态的那种颠勺的。动态，他那个就是大翻勺，把整个的那个饭、米粒、菜全部颠起来，已经悬空了，然后还能回到锅里边再转一圈，这就是颠勺的技艺。颠勺的技艺也出自于鲁菜，而鲁菜里边自己也分三大菜系：济南菜、胶东菜、孔府菜。打得比较厉害的是济南菜跟胶东菜，因为一个来自于青岛，一个来自于济南啊，这个每个省都一样，就是省会城市之外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城市在跟他较劲啊，不管是经济上啊、文化上、学术上啊，可能都会有一些较劲。比如说江苏就是南京跟苏州，河南就是郑州跟洛阳，广东就是广州跟深圳啊，那山东就是青岛跟济南，互相不服气。我觉得都蛮好的啊，山东济南跟中国青岛都蛮好的啊。这里边比较值得说一下是孔府菜，这个是从孔子的这个日常生活里边流传下来的。广告里边为什么老说孔府家宴啊、孔府家酒，就孔家菜是很有说法的。这里边我举几个例子啊，白子肉这道菜呢，就是仪式感特别强，拿一个圆碟儿，用菜心呢围一圈，然后按照四乘五的次序慢慢的码20块红烧肉，必须要肉皮在上，每一块肉皮里边呢要放一颗莲子啊，这就是孔子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道菜后来被孔子的第76代孙孔令仪带到了慈禧太后的寿宴上啊，慈禧也很喜欢。然后回到孔府之后啊，孔姓人都来了，说我们不得了啊，我们的孔府家宴这道菜已经上了这个慈禧的家宴了，全族有光。呵呵，很有意思啊。哎，白子肉由此叫带子上朝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故事呢，也很山东啊，不能说，应该说也很孔子啊。韩非子里边说，有一次啊，鲁哀公赏了孔子几个桃子，然后呢又给了他一把树，有点像谷子那个五谷之一的树。那个树呢本来是让他来搓桃子皮上的细毛的，但是孔子拿到树之后呢，他就把树先吃下去了，然后再吃桃子。旁边人看了都笑，鲁哀公就跟他说了，老先生啊，这个树啊它不是用来吃的，是给您用来擦那个桃子上的毛的。孔子回答说，我知道，但是树是五谷之尊，祭祀的时候呢用它来做这个贡品的，而桃子是六种瓜果里边的下品，祭祀的时候都上不了桌面，用五谷之尊来擦

果品中的下品，上下错位，有损于义，我怎么能这么做呢？你看这故事是不是很孔子啊？但是也就是因为鲁菜这么的讲究，这么多的仪式感，这么的精细，也极大的限制了他的出圈，包括和传承吧。比如说鲁菜里边特别讲究汤头，吊汤，像开水白菜那道菜里边，其实最讲究的是那个汤，它不是开水啊，那个汤是吊出来的，这种吊法就是鲁菜里边的经典。鲁菜师傅认为呢，汤是百鲜之源，做菜之前要先调制奶汤、清汤三套汤。奶汤呢，就是用老母鸡、猪肘子和猪骨熬出来的，白亮鲜美，就是奶汤。清汤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加进鸡腐泥、鸭子，熬出的汤头呢，是以咸鲜作为底口的。三套汤呢，就是孔府菜里的概念了，把前两种汤再中和了以后，再熬。熬出那种浓郁的滋味，只要有了好汤，菜就有了滋味了。你想光这么一个汤，这个汤品就这么的讲究，它怎么出圈啊？它贵啊，一般人吃不起啊。再加上现在各种预制菜啊，包括什么浓汤宝啊、鲜汤宝啊，一袋浓汤宝就能把这个汤头给打得很鲜，所以鲁菜这点上确实是有点受委屈了。这也是鲁菜为什么在今天嘛，你至少看上去没有川菜、粤菜、淮扬菜那么的流行，就它做不到那么的精细了，做不到那么的有仪式感，那么的讲究了。如果要做到的话，那得多大的成本办一桌啊？越是精细的，越是复杂的，它就很难传承流行下来。如果您想吃到正宗的鲁菜的话，还真得去到山东，去济南，去青岛，去曲阜。鲁菜是跟当地的这种人的意识形态吧，或者叫这个软件系统是息息相关的。你到了山东之后，你发现哎，人人都那么的温和啊，这个互相都成老师啊，山东人看谁都叫老师，彬彬有礼，谦让，到一饭桌上，您坐哪儿？您坐哪儿？酒怎么喝？菜怎么上？哎，这个菜上来有什么讲究？在我们山东怎么讲究？在那种气氛之下，你才能品出鲁菜的美好的部分。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散文《冬天》，天冷了，堂屋里上了格子。格子呢是春暖时候卸下来的，一直在厢房里放着。现在呢搬出来刷洗干净，换了新的粉帘纸，雪白的纸。上了格子，显得严谨安适，好像生活当中呢多了一层保护。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床上呢也把帐子给拆了，铺了稻草。洗帐子呢要捡一个晴好的天气，当天就晒干。下布的帐子晾在院子里边，夏天就离得远了。稻草呢装在一个布套子里边，粗布的，和床一般大。铺了稻草，喧腾腾的，暖和，而且有稻草的香味，使人有幸福感。不过也还是冷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难受，屋里不生火，晚上脱了棉衣钻进冰凉的被窝里，早起再穿上冰凉的棉袄棉裤，真冷。放了寒假就可以睡懒觉，棉衣呢在铜炉子上烘过了，起来就不是很困难了。尤其是棉鞋烘得热热的，穿进去啊真是舒服。我们那里生烧煤的铁火炉的人家很少，一般取暖呢就是铜炉子，就脚炉跟手炉。脚炉呢是黄铜的，上面有很多眼的盖，里边烧的是粗糠，粗糠装满，铲上几铲没有烧透的炉柴火啊，我们那里烧炉尾叫烧炉柴，把这个炉柴火的红灰盖在上面，把粗糠引着了，冒一阵烟，不一会儿呢，这个烟静了，就可以盖上炉盖。粗糠呢，慢慢的延烧，可以烧很久。老太太们是离不开它的，闲来无事打打纸牌，每个老太太脚下都有一个脚炉，脚炉里边的粗糠太实了。空气不够，火力渐微，那就得用拨火板沿着这个炉边挖两下，把这个粗糠呢拨松了，火就旺了。脚炉暖人，脚不冷则周身不冷。焦糠的气味呢也很好闻，仿照日本的俳句可以做一首诗：冬天脚炉焦糠的香。手炉呢比脚炉小一点，大都呢是白铜的，讲究的还有白银制的。炉盖呢不是一个一个的圆窟窿，大都呢是镂空的松竹梅花图案。手炉有那种非常小的啊，中间放上炭机，炭机呢就是把这个煤炭先研成一个细末，加点蜂蜜，然后把它压成一个饼状的，用纸眉头引着了，一个炭机能经一天。冬天吃的菜有乌青菜、冻豆腐、咸菜汤。乌青菜塌颗平贴地面，江南呢称它叫塌苦菜，这个菜味道稍微有点苦。我的祖母呢在后院开辟了一小片地种乌青菜，经霜以后菜叶边缘呢是紫红色的，味道呢是那种苦中带甜。乌青菜和蟹油一起煮了，这个滋味是其他的菜很难比的。蟹油呢就是把这个大螃蟹煮熟了，把肉剔出来加上猪油炼成的，放在一个大海碗里边凝结成蟹冻，久放不坏，可以吃一个冬天。冬天还经常吃冻豆腐，这个豆腐冻了以后啊，不知道为什么是蜂窝状的，把它化开以后呢，切成小块，和鲜肉、咸肉、牛肉、海米或者咸菜一起煮了，都很好吃。煮冻豆腐的时候呢，要多放辣椒啊，最好再放点青蒜。我们那里过去呢，没有北方的大白菜，只有青菜。大白菜呢，是从山东运过来的，美其名曰黄芽菜，很贵的。我们这儿的青菜呢也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啊，像油菜那么大，有二尺高，一年四季都有啊，家家都吃的菜。咸菜也是用这种青菜腌的，阴天下雪那就要喝咸菜汤了。冬天的游戏呢有踢毽子、抓子儿、下逍遥。逍遥呢是在一张正方的白纸上，木板上呢印出螺旋的两道，两道中间呢有八仙、马、兔子、鲤鱼、虾，每样都是两个，错落排列，不依次序。玩的时候呢，大家各拿一个铜钱或者是象棋子儿作为子儿，然后掷骰子。如果骰子是五点，好，那么从骑马处往前数，往前走五步是兔子，那么向内圈找另外一个兔子，把子儿压在上面。下一轮开始，从圈子里的兔子开始数，如果是六点，往前进六步啊，也许是铁拐李，那么就得找另外一个铁拐李，再把子儿压在那个铁拐李上。最后点数够了，子儿呢能够进入到终点。终点呢是一座宫殿式的房子，也不知道是月宫还是龙门啊，反正就算是赢了。
第二个进来的叫二甲啊，再往后的叫三甲。逍遥呢，两个人玩可以，三四个人玩也可以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游戏叫做逍遥。早起一睁眼，窗户纸上亮晃晃的，下雪了。雪天呢，到后院去摘腊梅花、天竺果，明黄色的腊梅，鲜红的天竺果，在白雪当中深意盎然。腊梅开放的时间很长，天竺果呢尤为耐久，插在胆瓶里边可以放半个月，还可以春粉子啊。有一家邻居，他们家有一架队啊，这个队呢平常不太有人用，只是冬天呢会有附近的一二十家轮流来借用。这个队屋啊很小，除了有一架队呢，还有一些筛子、锣。踩队是很好玩的，用脚一踏，吱溜一声，这个对嘴就扬起来了，砰的一声落在这个对窝里边，把糯米粉春好了就可以蒸糕了，就是做年饼，把糯米揉成一个小圆子作为地，把豆沙白糖包在里边，再压成饼，再放在锅里烙熟了，这就是年烧饼。还可以搓圆子、春粉子，就快要过年了嘛。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这是汪老的散文《冬天》。先解释一下啊，汪老最后说到的那个“对”，就是那种用来春米用的大一些的，因为我们一般春米不是用手捣嘛，就过去啊。但是这个“对”呢，是用脚踩的，它力气更大，能够一次对很多。对于孩子们来说呢，也是一个冬天的游戏了。还有汪老开篇提到的那个格子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木头的屏风或者是窗户，一般是架在窗户上的，因为冬天冷啊，主要就是窗户冷。这点上就过去的人们也发现了，一个屋子里边一般窗户是最冷的，不光是漏风的原因，所以在窗户这个地方还得放上格子。这格子呢，春天就要拿下来，

冬天呢就要安上去。汪老说呢，上了格子显得严谨安适，好像生活当中呢多了一层保护，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就变成双层窗户了嘛。这是汪老写的冬天啊，高邮的冬天，南方的冬天。其实写冬天的文章啊，散文里边老舍先生的那个济南的冬天也很有名啊。我记得当时老舍对于济南冬天那种晴响的天气就特别喜欢。但是不管是老舍笔下的北方的冬天，还是汪老笔下的南方的冬天，都逃不过一件事儿，就是要抵御寒冷啊。屋子里边怎么保温，身体怎么保温，菜吃什么，吃饱了之后做点什么样的游戏，冬天所有的人的这一切都跟低温天气有关。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北方的低温是物理攻击，南方的低温是魔法攻击。这个不是开玩笑，除了因为南方的这供暖系统不如北方，就屋子里边，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有科学道理的。就整个长江流域，首先冬季特别的漫长，而且常年下雨，这种湿度对于人体感受气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气象学上认为，湿度每增加10%，人体感受的温度就要低1度左右。所以叫数九寒天嘛，从冬至开始，每9天一个单位，9×9=81天，这81天熬过去了，这个冬天就算是熬过来了。我用熬这个词儿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啊。我们当代人当然对抗冬天有很多办法了，今天有空调、地暖、各种电暖气啊，可以穿羽绒服。但这种幸福的日子啊，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可能啊也就快活了这20-30年吧，因为科技进步，物质发达了，我们才有这些东西的。你再往前稍微去倒一倒，都不用问爷爷奶奶，你就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啊，包括我本人啊，我们父母那一辈儿，他们小时候遇到冬天是个什么状态。为什么杜甫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路上那些人他不是饿死的，他是冻死的。这种低温天气对人啊，或者不光是人吧，应该说对于万物生灵有多残酷，都不用往前倒太久，不用倒到杜甫那个年代，即便到上个世纪初吧，我之前看过一些纪录片，因为上个世纪初西方的摄影技术有一些已经开始在中国流传了嘛，你能看到在清朝末年、北洋时期、民国时期，普通人尤其是穷苦人冬天他们穿的是什么。所谓的纯棉的衣服、全棉的衣服，那是当代人才有的一个条件哈。即便在那个年代里边，一般人也穿不了全棉的衣服，或者哪怕有，那就有一件吧，全棉的大褂、棉袍，那都是非常值钱的。我们今天这个棉服、羽绒服，好像价格也没那么吓人了啊。但是那个时候，一件棉服可能是这个家庭里边最值钱的一个家伙事儿了，而且是谁在冬天啊，谁要上街去了，出门办事儿了，谁穿这个棉服出去，其他人就窝在那个屋子里边拿被子裹着。实在要上街了怎么办，在那个粗布的衣服里边塞上纸或者是稻草。所以我们看有时候描写那个年代的一些小说啊，或者是影视作品啊，为什么穷苦人家说实在不行了，我把大褂给当了。还不是那种下布大褂啊，那个当不出钱，得是棉布大褂。就如果这个家庭实在到了困难，老人生病了，或者老婆生孩子了，孩子快饿死了，那怎么办？把棉袍当了。一个是说明这个棉袍是这家里面唯一能当的最后的一点本钱了，再一个也说明你想当铺为什么愿意收棉袍，说明有人愿意在当铺买二手的便宜棉袍啊。棉袍是值钱的，在当时对于穷苦人来说是生活的必需品啊。一直到晚清时期吧，甚至到北洋时期，到民国，穷苦人家冬天能不能过得去，就看你们家今年啊能买多少柴火，能把多少柴火搬到自己家里来，靠这点温度能把这个冬天熬过去，这是第一步的。吃喝得放在柴火后面啊，不要觉得冬天我现在是不是得储存一点牛羊肉啊、青菜、馒头什么的，那是第二步。第一步先把取暖的物资先准备好了。这个不光是中国哈，古今中外都是一样。英国的工业革命走得早，工业革命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当时燃料特别的贵，煤就被很多的工厂资本家收购去用来产生动力了。那普通人家烧煤也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奢侈了。在工业革命时期，一个英国的普通家庭里边，你说要把一个牛奶烧开，把牛肉炖熟，都是非常奢侈的事情。这也跟英国的食物不好吃有着间接的关系啊。那底层的英国人民冻死的也非常多，没有足够的煤炭，
当然我说的这是穷人的冬天，那富人的冬天，权贵们的冬天，那还

0: 是过得很好的。首先吃喝肯定不愁，穿的有貂皮大衣，有棉袍，有棉服，大敞。取暖，屋子里边一直烧着炭、木柴、火桶放在那儿。晚上床上甚至有丫鬟给你暖床。我见过最离谱的一个纪录片讲，当时清朝的一个大官每天晚上上床，这个脚不是冷吗？床上有两个小姑娘，十七八岁，提前就在床上躺着，当然是躺在床的那头啊。为什么躺两个小姑娘呢？这个大官人他这个脚不是冷吗？两个小姑娘各抱起一只脚放在自己的怀里给官爷暖脚。而且这还不是个别的说是哪个官老爷变态有这样的暖脚丫鬟，这在清朝甚至到了北洋时期一度还挺流行的。不少军阀富商发现，哎，这是一个挺好的暖脚的方式啊。所以富人是不愁过冬的，真正苦的惨的是穷苦人，冬天过不去。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在冬天慢慢体会到幸福感了？可能也就是人们吃饱穿暖这几十年吧。因为冬天有尤其强烈的对比，外面是天寒地冻，甚至大雪封门，屋子里边如果是暖气洋洋哈，放满了食物火锅，一家人穿的还不用那么厚，在屋子里边聊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

威强度大，能量足，且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较长。巴威如此猛烈，是因为它具备了成为超强台风的所有有利条件。首先，台风行进路径上，热带洋面海温高，为台风发展、能量补给提供了有利的热力条件。其次，持续稳定的水汽不断向台风中心输送能量，使台风环流始终保持旺盛状态。此外，当前高空辐散条件维持台风内核结构稳定，利于强度维持和发展。因此，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巴威的逼近需要引起警惕和重视，公众需要提前预防。

0: 装饰自己的那种男性啊，或者啊这个碌碌无为，总是说周围的环境不好而抱怨的那种男性，还是希望对方能够积极向上。当然了啊，这个希望对方除了是90后上下五岁之外呢，也不能接受对方的斤斤计较啊。家里有兄弟姐妹也可以，当然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独生子女优先。在无忧无虑的时光，这里是我们大女主今天的自我介绍，包括她的基本资料啊，各位可以通过滴滴吧早上好二条推送了解一下。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吧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想听真心话，还是选择大冒险？
3: 选择大冒险，
2: 再勇敢一些，再靠近一点，跨过了冬季的边缘，你是我等待的春天。
3: 等待的春天，
2: 晚间八点，全程热恋。
3: 全程热恋。

0: 睛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晚上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到环形方面，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朔方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有着少量的环形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

0: 觅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0: 时间来到了20: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继续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综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万机啊，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电波，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会给大家带来台风八位最新的消息啊。江苏交通广播网同样也是江苏应急广播，提醒各位这个周末期待大家平安顺利安全快乐幸福。
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

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普通的稻米，
1: 你眼里
0: 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
1: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声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声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声明月，我是雨竹。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在江苏扬州江都大桥镇的东北部，藏着全国独一份以波斯命名的村落波斯庄。最近我专程来到这里实地采访，沿街商铺随处可见带有波斯字样的招牌，像波斯商店、波斯饭店、波斯裁缝店，处处都藏着独特的异域印记。这座江南小村庄为何会取波斯这个名字？它与千年前波斯古国之间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渊源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扬州的波斯庄，探寻背后跨越千年的故事。
0: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1: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0: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1: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0: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声明月。
2: 据记载，从唐贞观元年、高宗630年一直到玄宗740年间，波斯商旅是从西域进入阳关、玉门关等到长安的，然后进入中原地区，当然也有从南海、东海进入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进行商业贸易往来。唐朝时，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是广州通海一道，以广州为起点，沿海南岛东面海域、西沙群岛海面通往东南亚、印度洋、红海沿岸，最远到达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沿途涉及大约15个国家和地区。据当地史料记载，当年波斯商人来扬州弃船登岸之后，就是走今天的江都区、浦头、昌松、扬州之路，期间有少数波斯人就滞留在滨江通海、运河贯通的昌松乡一带。现在的波斯庄以前是昌松乡政府所在地，后来行政区划调整，乡政府就搬到了大桥镇。其实啊，波斯村最早并不是叫这个名字，波斯村原名举树阁。早在唐代，扬州就以其滨江通海、运河贯通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当时国际商贸港埠，也是水

0: 水路丝绸之路的结合部。波斯人经内陆或者沿海来到这里，经商者络绎不绝，留居经商者多达5000多人。由于地理位置独特，扬州作为有影响力的港口城市，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如今啊，波斯村引起越来越多海内外人士的关注，来到这里考察访问的团体和个人络绎不绝。1994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推动下，当地政府在波斯河畔修建起了波斯亭。这座亭子坐东朝西，占地面积约60平米，两侧还有对联，上面写着中波友谊源远流长。在波斯亭，我遇到了波斯村的工作人员黄凯，他为我们讲述了波斯庄的前世今生。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波斯亭，现在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波斯庄的亭名碑座。
2: 我看它底下是有外文是吧？
1: 对，上面是中文的波斯庄，下面就是伊朗文的波斯庄。
2: 它整个感觉这个算是我们的一个碑是不是？
1: 对，就是亭名碑座。
2: 它的风格感觉也挺波斯，有一种异域风情在。
1: 对，因为当时我们特地找了就是有过那种伊朗，去伊朗考察过的，有这些伊朗文化研究比较有经验的那些设计团队，然后他们也是专门设计的这么样一个造型吧。
2: 好，那我们这个后面这是一个水渠是吗？
1: 对，后面看到的就是波斯亭的主体建筑吧。它波斯亭中有井，然后当时设计了这么一个水渠，是从波斯庄的碑座有水一直流向波斯亭的它里面的井，也是象征的中波友谊源远流长这么个寓意。
2: 对，我看到这个水通到对面这个石座上确实印着这八个字，
1: 也是
2: 跟中波友谊源远流长
1: 八个字相对应的，相呼应。
2: 好，那我们这个碑文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碑文就是因为我们波斯村最早原名叫沮树阁嘛。在唐朝时期呢，因为扬州有长江和运河的枢纽优势，也是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就是说当时有特别多的波斯人啊，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扬州经商。然后相传就其中有一位波斯商人呢，就在扬州结识了一位姓郭的巨商，然后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就来到了郭姓这个巨商的老家，也就是我们的沮树阁。结伴来到了沮树阁继续经商传教，
2: 强强联手一起赚大钱是吧？
1: 对对对，经商传教呢，就是因为波斯人，他这个波斯商人嘛，他性格也比较豪爽，待人也比较真诚，然后可能也稍微精通一点医术，就是免费的给当地的老百姓治疗疾病啊，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就是也特别愿意跟他亲近。也是在朝夕相处中呢，与郭家的一位郭姓的女子也是通婚了，就是也是相当于在波斯也在沮树阁扎根下来。然后后来呢，就是在我们沮树阁的东边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泰州一带，就是有兵匪作乱嘛，然后一路向扬州方向就是烧杀抢掠，就是沿路的老百姓就自愿组成了乡勇军，就抵抗兵匪。因为波斯商人呢，他比较高大魁梧，然后长相比较奇特嘛，就被老百姓推举为首领，就乡勇军的首领，就是带领老百姓抵抗兵匪，就是在后来在斗争当中嘛，不幸牺牲了。然后当地老百姓就为了纪念这个波斯商人，就把沮树阁改名为了波斯庄，这就是我们波斯庄三个字的由来。
0: 波斯庄对于村庄的名字来源有着自己的传说。其一，波斯庄过去曾是长江边的一个码头，常有漂洋过海的波斯商船在此停泊。其二，一位波斯商人在扬州经商，与一位当地姑娘一见钟情，此后结婚生子，定居在此。再后来，这位波斯小伙在抵抗土匪的战斗中牺牲，当地人为了纪念他，就将村庄名改为波斯庄。当地至今还有数座外形如钟的波斯墓。波斯庄这一地名最早出现是在大桥镇波斯庄和善玉村、吴桥镇小荡村、浦头镇东堡村等地村民收藏的奈氏族谱中。该族谱提及波斯庄的序有7篇。首次出现是在崇祯十年1637年，京西曹安族所述的《续修波斯庄奈氏谱序》，上面写道：“虞姬为养波斯庄奈氏谱，其先源流之，遂卜居波斯庄，

0: 子琴比我幸福三生。后来人们也在当地发现了古时的波斯河超大石柱纹饰、波斯河石柱和波斯庄石人柱等等。除了流传下来的故事，当地的一些扬州话方言和生活习惯也有不少波斯影子。黄凯，
1: 我们至今就是这些故事都是代代流传的嘛。
2: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还有遗留下来一些俗语啊。
2: 哦，具体都有什么？
1: 对，比如说波斯献宝。
2: 波斯献宝。
1: 波斯献宝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它是说波斯商人来到我们这边做生意，最主要的就是做的珠宝生意。
2: 嗯，
1: 然后第二个寓意呢，就是波斯商人喜欢拿到他的珠宝展现给大家看，
2: 显摆，
1: 显摆就是炫耀的意思，就有这么一个波斯献宝这么一个俗语。
2: 嗯，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扬州老百姓还是会用到这个词语。
1: 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有时候会说到就是波斯献宝。比如说你问他们老一辈的，比如说我们波斯庄的故事，他们就说波斯献宝，波斯献宝，就是这么就是形容当时波斯商人就这么炫耀自己的珠宝。
2: 这个是一直流传下来的。
1: 对对，都是老辈人一代代传下来的。然后还有一句俗语呢，就是什么，就是我用土话讲，就是波斯六个庄，球迷疙瘩上。
2: 啊，这什么意思？
1: 就是波斯六个庄，以前波斯有六个庄，当然现在也有，比如说赵家庄、王家庄、史家庄，当然还有其他的三个庄。荞面疙瘩汤就是说波斯商人不仅带来了珠宝，还带来了比如说荞麦种子，然后就改变了大家的一个饮食习惯，就大家就喜欢比如说做点荞面啊、荞米啊、荞面疙瘩汤，波斯六个庄荞面疙瘩汤，就是六个庄都是以荞面疙瘩汤饮食为主。然后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一年吃了三顿面，见了祖宗亡人亡，就是可能一年只吃了三顿米饭，都是在就是祭奠先辈啊，纪念缅怀逝去的亲戚的时候，一年才吃了三顿米饭，也是说当时的条件可能不是特别好，
2: 很艰苦。
1: 对，当然可能以荞麦这些普通的饮食为主。是我见过的，就是有许多就是老一辈的老年人，他的长相就是有，就是比较异域风情嘛，就有点像伊朗人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你看到他鼻梁比较坚挺，然后眼眸比较深邃，然后络腮胡啊什么的，
2: 然后说着一口地道的扬州话，
1: 说着一口地道的扬州话，就是你感觉就是
2: 反差感还是挺大的，
1: 对，有些反差，对对对。
0: 波斯六个庄，荞面疙瘩汤，古时波斯商人不仅带来了珠宝，也带来了荞麦种子，到现在荞麦俨然成了波斯村有名的农产品。
1: 我们波斯庄呢，地处就是高沙土地带，就是非常适合荞麦的种植。
2: 嗯，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荞麦长成之后，它开的花也是非常的漂亮。然后这边就是荞麦，它我们收割之后，它的形状就是这样的。
2: 其实那相当于在我们波斯庄农作物生长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荞麦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农作物之一，是不是？
1: 对，其实别的地方可能荞麦它的产量啊什么的就没有我们这边，
2: 品质也没有你们的好，
1: 对，
2: 是吗？
1: 品质没有我们的好
2: 啊。
1: 对，
2: 那像你们现在有没有做出一些衍生品，就是作为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特色？
1: 有啊，我们村也是以合作社的名义，就是打造了这么样特色的农产品。
2: 嗯，
1: 就有荞米啊、荞麦面粉，还有波薯面粉。就是马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特色的那个波斯甩粉。
2: 哦，波斯甩粉。
1: 这道菜它就是用红薯面粉，就是我们的波薯面粉所制作而成。
2: 就一定要是你们波斯庄产的那个红薯粉才能做出来的那个感觉，是吗？
1: 对对。
0: 在波斯庄有100多户人家姓奈，占了居民总数的10%。据说啊，奈姓乃波斯后裔的大族世家。在明万历年间还曾出现过一位叫奈奇的进士。
1: 对，我们这边就是有个独特的姓氏，就是姓奈，就是单人旁，单人旁右边一个耳朵的耳，
2: 耳朵的耳。
1: 对，但是我们当地人呢，当地的老年人喜欢读妮
2: 妮，
1: 他们就比如说叫人家名字就是妮妮妮妮什么，比如说人家姓奈，其实但是这个词是读奈，对对对，当地人是读妮。
0: 尽管由于与汉人通婚，不少波斯人后裔已经逐渐汉化，但是居昌松境内的胡裔子孙仍具有高鼻梁、深眼窝、头发自然卷曲、皮肤白皙、身材魁梧、两腮络须浓密的外貌特征，与当地居民有着明显的区别。据人口普查，奈姓人家群居是扬州地区所独有的现象。黄凯，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位也是就是我们波斯村一位耐性老人， 从他的面容可以看到，他的长相还是比较有波斯人的特色的。
2: 对
1: 啊，他的鼻梁比较坚挺、嗯、啊。
2: 就我们这边长得比较像波斯的、啊、这边的老人，是不是大概都是这种长相？
1: 对对，这几年呢，也是有很多的伊朗友人来到了我们波斯村，嗯、然后他们参观波斯亭啊、波斯庄啊、碑文啊这些波斯文化的遗迹。
2: 嗯，
1: 然后呢？来寻找波斯村中的波斯文化印记。
3: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4: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3: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4: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3: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时光流转，波斯庄的来历蒙上了一层面纱。波斯人究竟什么时间来这里活动的？他们留下的遗迹在哪儿？虽然这些有待进一步的发现证实，但与之相关的文化饮食习惯，直到今天依然随处可见。在波斯村，我还和当地居民窦阿姨一起体验了一次制作当地美食波斯甩粉。波斯村过去生活条件艰苦，红薯是主要的粮食作物。红薯成熟后酿成粉，甩成粉皮，便有了这道充满异域风情的波斯甩粉。
2: 那我们需要都准备哪些食材呢？
5: 就是红薯粉。
2: 红薯粉。
5: 对，水。
2: 水。
5: 还有比方说你要看你的口味，有人这个比方说要是讲究的吃法呀，过去弄青菜呀、啊、或者什么通过这很普通的食材就肯定吃什么口味，现在讲究就是比方说有肉绿的估计是没有的。
0: 葱花、姜末、盐、味精等调料准备好之后，就可以烹饪甩粉了。舀出一勺稀释后的红薯粉，在油锅中均匀铺开，不断晃动油锅，使其受热均匀。也有人说啊，波斯甩粉的甩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颠锅的本事。晃动中，一块晶莹剔透的甩粉就成型了。将一块块成型的甩粉从锅里盛出后，陆续放入冷水中浸泡，以防止甩好的粉之间相互粘黏，影响口感。
2: 看油温大概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粉下进去？
5: 要看它稍微热一点就行了。
2: 要烧得热一点。
5: 对，下一步就是准备凉水。
2: 准备凉水。
5: 对，
2: 这个我们有具体的这种配比吗？还是说咱就是看感觉、看经验？
5: 看经验吧。
2: 要一勺一勺挖下去。哦，它不是摊成一个饼。
5: 也可以摊成一个饼。
2: 哎，那这个做法其实和那种我们北方有叫焖子，其实有点像的。
5: 对。
2: 这个要勤翻。
5: 不要轻翻，
2: 让它定型。
5: 对，
0: 刚出锅的粉呈透明状，由于油啊已经完全进入到粉中，成型的甩粉就又带有金黄色。在等它冷却的过程中，煸炒葱姜并放入清水，待水沸腾之后，将冷却的粉撕成小块放入，加入盐、味精和一些季节性的蔬菜，
5: 把这个青菜也倒进去。
2: 青菜，这个青菜有一定的我们的就是吃花吗？还是说什么青菜都可以？
5: 一般都是吃小青菜。
2: 小青菜就行。
5: 对，小青菜比较这个嫩，吃点口感好。
2: 是放的是盐。
5: 对。
2: 哇，突然感觉自己有点厨艺了得的感觉。因为我在来之前做功课，我看网上有很多教学说里面是会放那个苋菜的。
5: 对，要根据你的口味
2: 啊，每家每户做的不一样。
5: 对，好喽，
2: 好啦，
0: 撒上葱花，不到五分钟，一份热气腾腾的波斯甩粉就做好了。这样制作而成的甩粉口感丰富 ，Q 弹有劲，十分入味儿。
5: 尝一下，
2: 好，我尝一下，好筋道啊！你看 ，Q 弹，而且它不光是那种糯叽叽，它有点焦焦的感觉，因为我们之前还煎过了。
5: 对，
2: 好吃好吃。我第一次吃波斯甩粉，好吃，
5: 香吗？
2: 香。
0: 波斯甩粉吃起来相当丝滑，喝一口汤，粉便随着汤一起滑入口中，和舌尖相撞，糯糯的口感与粉皮粉条相似， 汤汁的清香和波斯甩粉的顺滑相得益彰，每一口都是一种享受，吃过一次便久久不能忘怀。从唐代商船远渡重洋的惊涛，到如今波斯庄街巷里的烟火人间，一段跨越万里绵延千年的丝路情缘，就这样静静藏在扬州江都的寻常村落当中。一个刻有中波友谊的碑亭，一句口口相传的波斯献宝方言，一碗劲道爽滑的波斯甩粉，还有村民们眉宇间依稀可见的异域轮廓，都是时光留下来的珍贵印记。它不仅是一个村庄的名字由来，更是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在此交汇的见证，是中外先民友好通商通婚共生的鲜活历史。千年之后，波斯亭下流水潺潺，波斯庄里烟火如常，曾经的异域商旅早就已经融入到江南故土之中，而那份开放包容守望相助的情谊依旧在一粥一饭一言一行中代代相传，成为丝路文明里最温柔也是最绵长的主角。

0: 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江苏文脉绵长，非遗资源富集。近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场景建设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印发。未来三年，江苏将全面升级非遗体验场景，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2: 活动上，2026年全省文物及非遗重点活动安排正式发布。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举办1002项宣传展示活动，其中文物活动369项，非遗活动633项，涵盖文物展览、非遗展示、惠民演出、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当晚，江苏多地同步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并与主会场视频连线实时互动。比如，在南京门东历史街区，非遗五届系列文化活动举办，国风音乐会在明城墙下唱响。在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一场沉浸式夜游带领观众体验御窑金砖文化。南京门东历史街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洋：
3: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南京市推出了120余场形式多样的展演展示活动，有文博探源、博物展览、非遗体验、惠民展演、艺术欣赏等多个维度，系统展示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成果。
2: 作为主会场核心板块，水运江苏家门口享非遗泰州站暨泰祥滋味非遗美食品建州同步开市，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00个非遗摊位次第排开，泰州干丝、盱眙龙虾、平桥豆腐、建湖藕粉圆等老字号美食与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尤其是在非遗厨神淮扬风味现场秀环节，扬州炒饭、金宫肉圆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大秀厨艺，吸引不少观众。扬州炒饭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夏朝兵：
4: 扬州炒饭是运用了贵炒的技法，材料我们里面有虾仁、有青豆、有干贝、有火腿、有鸡肉、有笋丁、有花菇等等这些食材，就是通过演绎的方法呢，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扬州炒饭的标准，教会他们如何去制作扬州炒饭。
2: 活动上，你所不知道的水运江苏第四季融媒体节目宣布即将上新 AI 游竞选江苏省文物主题游竞传播推广智能体，2026年长三角非遗主题精品旅游线路相继发布。此外，在望海楼，水运江苏百味之源非遗美食图片展与百余幅影像呈现江苏13个社区市非遗美食的工序与匠心，让观众在方寸之间品读流动的江苏美食志。江苏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展以图片形式展现了全省重要文物遗存，让市民直观感受江苏文物的深厚底蕴。
1: 近年来，益生菌成为健康消费的热门品类，商场货架和网购平台上软糖、麦片、固体饮料等相关产品琳琅满目，标注着益生菌字样的商品受到消费者们的热捧。益生菌是否人人适用呢？哪些人群确有补充必要？产品和选购使用有哪些科学规范？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建议。
5: 临床上不少这样的患者，肠道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却坚持每天服用益生菌养护肠道。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金辉提醒，关注肠道健康、重视日常养护的观念值得肯定，同时要谨防陷入盲目补充的误区。
6: 现在各大社交平台充斥着各类益生菌的产品推荐，可以说大多数消费者选购时不会核查产品的核心参数，难以分辨优劣，大多数都是依托网络种草内容和商家宣传盲目消费。部分产品请标注出厂活菌的数量，参考价值有限。
5: 金辉介绍，益生菌是摄入足量后就可以对人体产生健康益处的活性微生物，但是益生菌并不是不能自行补充，也要考虑到人体肠道是复杂的微生态体系，菌群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长期单一的补充某类菌株，调理的效果十分有限。
6: 临床上可能也有些患者需要在医师指导下规范补充益生菌，比如慢性腹泻的患者或者胃肠道术后的患者，而大 部分的这类人群一定是对症补充益生菌，有诊疗依据和专家共识支撑的益生菌的制剂，而不是普通的食品保健品。
5: 秦辉说，益生菌并非万能的保健品，免疫力低下有基础疾病、肠道黏膜重度损伤的人群也需要在医师的指导下规范使用，不能够盲目补充。
6: 健康的身体一定讲究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核心，日常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的时候及时就医，定期体检，远比盲目的补充益生菌更有效。而所有的疾病都是重在预防，理性看待，科学选用益生菌产品以及保健品才是守护健康的最佳方式。
1: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1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

南京的胡同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

0: 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 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那个 YSL 的皮革气垫，粉色的跟黑色的，198块钱的限时优惠，最后只剩3天了啊！周日就结束，下周一就恢复219了。所以大家如果要需要就是补上一个气垫或者送人的话 ，YSL 的这个皮革的气垫，好多女孩子用啊，粉色的、黑色的，现在价格只要198，这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国际渠道才有的价格，用的放心啊、哦！所以大家要抢的话，也抓紧时间加我的个人微信，说阿叔我要买气垫。我把链接发给你，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白天大哥早上好，5291早上好，OOW 早上好，还有谁啊，还有香雪兰是吧，啊，浮生无量说上课多好呀，中年少女的快乐就是娃不在家。你就你这句话截个图，你还好意思在心里面觉得我们家就我最辛苦，其实不是啊，真正辛苦的人是为了家里好，为了孩子好，任劳任怨，毫无知觉，真正的热爱。就像当年我刚开始参加电台节目，为了把节目做好，真的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哎，你看我们早上7点钟节目，我晚上剪录音搞节目搞到了凌晨2点钟，不回家了，就在导播间沙发上，我以为为到早上6点半一起床随便抹下脸进了直播室开始直播。那时候工资多少钱呢，也不多，多少钱我都没太在意，我只要能做节目啊，我只要能把节目做好，就是我内心当中最大的快乐了。现在我感觉我比以前做节目做得更好了，但是我绝对没有以前那份心气儿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熟悉了，还是说热爱锐减了，反正我还是挺爱的，所以有的时候爱一样东西，你可能真的会发自内心的去付出。这次也说外面热死了，外面这种闷热是蛮烦的啊，就是今年这个夏天啊，现在是7月份到9月份这2个月，估计大家要有一个特别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可能会真的会遭遇一种非常炎热的感觉，叫厄尔尼诺现象。这厄尔尼诺的这个年份当中，很多这个特别的极端的气候就会出现，包括这个巴雷来势凶猛，老吓人了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稍安勿躁。7点10分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内容啊，有扫扫南京直接推给你，你就可以来选一选定一定啊，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老少难进。因为台风的原因，苏超竞赛日程也有调整哦，跟大家说一下。根据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测，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将会在明天的时候对江苏造成明显的影响。为了保障广大球迷人身安全和观赛体验，综合考虑台风天气对交通出行、竞赛组织等带来的安全风险，经相关赛区申请，组委会研究决定对原定于7月11号举行的联赛第十三周比赛安排做一个调整。第42场宿迁队对阵常州队的比赛变更为7月18号，比赛场地及开球时间不变。第43场南京队对阵连云港队的比赛变更为7月25号，比赛场地变更为五台山体育中心体育场，开球时间不变。第44场南通队对阵扬州队的比赛变更为7月18号，比赛场地及开球时间不变。来，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我们南京城的大事小事啊，这个天气也要关注啊，很多朋友对这个南京的天气也比较感兴趣。今天是多云了，最高温度

是4度左右，是蛮热的啊。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近期呢，全省高温闷热，副高叠加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共同推高气温。晴好天气，正好是预示着台风正在逼近。不要以为说天气好就说明没台风，天气好呢，哎，恰恰意味着台风马上来。所以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台风巴威的影响时段是7月11号到14号，前期苏南西部只有分散小雨，13号到14号淮北江淮西部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风力风险更为突出。12号全省大范围出现9到10级的大风，阵风破坏力极强，没有大雨的地区也要重点防风。12号就是周日啊，那可怕哦。我是11号晚上值班，11号晚上希望风别来，雨小一点啊，这个大家安安稳稳的。那么后面也希望也没那么大啊，就是每次都有这个最好的期许，但不知道事实是怎样的。台风眼过境会出现短暂的晴天无风，大家不要以为说台风结束啊就往外跑，短暂平静之后风雨会再度反扑，台风路径仍然是有变数，大家要跟踪气象预警，提前收好户外物品，家具门窗，做好防风防范啊。早上好，小粽子妈妈啊，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可以随时跟我互动和交流哦。来关注湖南路哦。7月9号的时候，2026南京首发经济发展大会召开，鼓楼区正式发布湖南路商圈换新计划，通过硬件改造、业态更新、政策扶持，推动老牌商圈重聚人气，焕发新生。湖南路真的是低调或者说萧瑟了太久了，那个地方对吧，周边人那么多，而且湖南路那么好的场地，也该是它焕新升级再放光彩的时候了。根据环新规划，湖南路商圈主街道路翻新，青春广场扩容，童家巷西延项目将会在今年11月竣工。同时商圈灯光长廊升级为时光隧道2.0版。今年五一假期，湖南路的商圈日均客流接近20万人次，商圈回暖态势明显。目前这个商圈已经完成了全域载体的更新布局，南京绿地 GX、 苏宁 NEST、军人俱乐部、凤凰广场等多个差异化商业综合体错位发展，形成覆盖科技体验、潮流文化、阅读美学等维度的超100万平方米完整载体矩阵，打造品牌首店、新品首发落地鼓楼的首选舞台啊。那么到时候绿地 GX 项目呢，是以京东城市未来生活体验店为核心，军人俱乐部呢定位艺术潮流文化融合街区啊，苏宁 NEST 是苏宁 AI 技术和线下场景深度融合的全新门店模型，凤凰广场会聚焦品质生活、潮流时尚、商务服务三大核心维度啊，这个还是值得期待的。那么多个综合体的户外高清光影大屏上新，马台街爱优赖友网红墙会亮相，23条街向精细化改造落地。那么以后就是逛玄武湖、游颐和路、打卡湖南路这样的一个商文旅消费新场景，这还是挺令人期待的啊。鼓楼区可用的地方和老牌的名声啊太多了，我们可以找回儿时的感觉。湖南路啊，因为我16年前来南京工作，湖南路那个时候已经就是站，我就第一次去湖南路，我就记得路两旁就很多人站在拍上，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就是那种店，你知道吗？就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了。后来压根就没声音了，现在啊，啊，那时候还是要做地下通道，你还记得？所以你看看，时光荏苒。那时候军人俱乐部还有那个唱歌的，我进去还有什么吃饭的，反正溜冰的肯定是没有了。啊，所以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啊。我那时候刚来南京的时候，那个水游城我记得刚开没多久，我同学作为在南京已经提前生活了几年的人啊，就我们毕业之后不是各分东西嘛，他留在南京他就找了个老公就结婚了，老快了，然后跟我说，哎，我带你到水游城逛逛。我第一次去水游城，我就觉得水游城跟个迷宫似的，分不清东南西北啊。所以现在你想想，我的天哪，那时候人都往水游城跑，哎，现在哎呀，你看看变化多大，变化多快，是不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欢迎大家继续跟我聊天。小粽子妈妈说，
我们内购平台的蜂胶牙膏是真不错，昨天刚到货就用上了，刷过之后口气清新，牙周也不出血了，很棒，以后啊就用这个牙膏了。我跟你说，我昨天还刚买了一波，就是我要带到那个欧洲去用，还自己家里用，我觉得这个性价比高，而且比很多的牙膏多好用。我是真的想不到什么理由说大家不买这个我们南京本土的老山药业的蜂胶牙膏，就像小豆的妈妈一样，她也不是托呀，对吧？她用的好的东西就真实的说自己的感受。你就想想这款牙膏，它的外立面是绿白相间的，是吧？那个是淡绿色吧？那我有的时候蓝色绿色，有的时候老是分不清。人家说我色盲，其实不是，我只是想当然。它是那种就是包装就很高级，可以竖在桌子上放着的，然后360度包裹式的这种绵密的泡沫，你刷牙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泡沫绵密，刷牙刷得很清洁很干净，然后有一种淡淡的清香，而它其中有3项。专项的这个专利，可以去除很多口腔里面的细菌，既能清洁又能清新，还能治病预防，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还能预防这个口腔溃疡。哎呦朋友们，就这款牙膏5支79块钱，对吧？你不要说要什么自行车，你就已经拿到自行车了。59块钱啊，不是59，5支79块钱，5支79块钱，这款这个蜂胶牙膏，它都是老山药业的，跟那个祛湿膏做的那个我们省中医院孙逸秋教授啊，这挂号费105元的，就是而且还挂不到号的这个非常有名的名医，他的那个经典的祛湿方子做成的这个祛湿膏，它是一个药业，都是老山药业，所以是真的是良心药业正在做事情。全国各地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我们南京人去支持去用的时候会发现真不错，关键性价比高啊，不贵啊。所以这款牙膏如果你们要换啊，也要买，听我的啊，听我的，你也下单，你试一试啊，5支才79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啊，亲们啊。如果你要买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说阿树我要买牙膏，我把链接发给你，我们荔枝的内购平台才能买得到啊，才有这个价格，不管是祛湿膏还是牙膏都一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刚有朋友说想听被风吹过的夏天，马上时间就有请林俊杰和金沙。浮生无量也发来照片了，哎呦喂，立刻拿出了蜂胶多肽口腔抑菌膏，朋友们去看看照片吧，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配色，买到你一定会爱上。

0: 天平说，坐在火车上，头靠着椅背，耳机里传来他俩的声音，滴滴的吟唱，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高中那几年。坐在公交车上面，听着歌，看着周围，等待终点，不知不觉又过了三年。幸运的是，我们在成长，那些情怀没变。微风吹过的衣，谢谢浮生我亮，还把我们这个牙膏的使用范围拍了出来。本品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适用于口腔的日常抑菌清洁护理，同时能清新口气，呵护口腔健康。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比用过觉得好的朋友们啊，要不吝赐教，发照片，发感受给我们，让更多人相信这个东西是真的好。
1: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既能够提亮又能够养护的精华， SK2 小灯泡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现在微信的小程序里，

0: 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正在清仓捡漏，赶紧去看一看，专柜要将近四位数，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369，好多听众啊都是三瓶四瓶的在囤，赶紧把它收入囊中，还有一年的保质期呢，让自己的肌肤也来一次开灯体验。记住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你看这太阳已经是火辣辣了，美白可是重中之重，而 SK2 的小灯泡主打的是全链路美白，不仅仅是淡化表面的斑点，还从根源上抑制和代谢黑色素，这一点非常的难得。我自己是查了一下资料，原来在用户反馈当中会普遍的提到，它不仅是提升了整体的肤质，还会让皮肤变得会更有弹性，这说明它在美白之外还有一定的养护功效，所以没有用过的听众朋友赶紧拿下吧，369是专柜的三分之一的价格哦，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来去下单。我说实话，对于一款高端美白精华来说，价格真的是很有竞争力，而且50毫升的容量足够用上两三个月了，每次只需几滴就可以覆盖全脸，非常的耐用。那如果大家想要搭配一些防晒产品，我们还有海蓝之谜、安耐晒，包括兰蔻小白管等等，都有好价，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吧，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Hello， 各位，这个时候有大朋友、小朋友都在一起听节目的吗？我们激情60秒在暑假的时候继续开通哦。小朋友们在暑假时候，如果跟爸爸妈妈依然在上班路上，或者说在家里面听广播，咱们就打电话进来继续答题。阿树哥哥会给大家60秒的时间，然后出一些题目，如果你能够答对的话就太棒了啊，答不对也算是一种学习。重点是勇气大爆发，要敢于打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是开通的，8465-2997，8465-2997。当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们，或者说各位大朋友们啊，暑假期间孩子们听广播在路上没那么多，所以呢，家长朋友们、成年人们也可以打电话，为我提前一束阳光那个播客节目探探路。什么意思啊？我马上要做一期。做一档播客节目，每周大概最少一期，我可能会请嘉宾来聊聊他的人生，我也可能会定个主题，所有人在一起聊，还有我可能在节目当中直接定主题，然后开通热线，各位成年朋友们，你们打电话进来就聊，哎，就是聊天，就电台这种最原始最

0: 本的一种参与方式，我们干嘛要把它给去掉呢？对不对？小朋友们大人现在聊得挺开心的，大人们打电话进来，我们也可以聊得很开心，聊聊生活，聊聊你，聊聊我的这个生活，对吧？然后大家听得也挺得劲儿，然后我们听听好听的歌曲啊，说一说有共鸣的话题啊，每个人发表发表自己的看法，不都挺好的吗？欢迎大家伙也都可以打电话进来。今天啊，如果小朋友不打电话，各位成年人们84652997给我把电话打起来。习老板说了，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树哥早上好，今天阳光真好，就是闷热哦，希望听一首宁夏。你们听歌真的是非常的大众，特别好啊，被风吹过的夏天呀，宁夏呀，只要是说到夏天，只要说到这个凉爽，都会想起来这些歌，没问题，我们一会儿都给大家安排。歌大众才好呢，我们才容易找得到，你搞太小众的歌我们反而找不到，也没听过。习老板说了，嗯，听这首宁夏可以透心凉一下，真的有这个效果吗？参与节目吧朋友们，不管是热线84652997，还是参与我们的短信互动啊，或者说这个信息互动，您可以来到江苏广播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呢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啦。来吧，我们听听看今天有没有人打电话进来啊，是大朋友呢还是小朋友呢？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0: 好，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热线灯还没有闪。朋友们，这个时候热线灯没闪哦，那小朋友们肯定是不愿意打电话了，或者说小朋友们压根儿没有人会这个时候听广播啊。各位在路上的成年人们，你们的机会来了。8465-2997，8465-2997，此刻热线已然开通。噔噔了叮噔噔，哎，那在等答案热线的时候，我来说个广告吧。小厨娘淮扬菜荣登必吃榜10周年，他们搞了一个会员全新升级，爱不爱吃淮扬菜，爱不爱吃小厨娘，如果爱吃的话，99块钱的这个厨娘成长卡千万别错过啊！因为你花99买这个成长卡，马上就可以享受322元的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开卡礼包含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啊，还有这个6大会员特权，包括菜品的会员价、每周二菜品的88折、周周新品的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啊，还有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啥的都有哦。所以这99块钱的成长卡真划算，有空你们可以买一下。热线电话8465-2997。啊，然后呢，江苏的 IPTV 的暑期嘉年华也上线了，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啊，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宅家就能够享受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家里装了这个 IPTV 之后，哎，你可以直接听我们电台的是，就是不是视频，就是音频直播，你在家里面把 IPTV 打开调到电台，你可以听我的节目，听我们江苏省电台的各档精彩的节目啊。如果你家里要办一个 IPTV 的话，打电话打10000号啊，10000号直接就可以预约，或者是到线下的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和安装，记住认准江苏 IPTV。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继续有请一下热线上的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是
0: 你，哎呀，
1: 好开心啊！
0: 我觉得你的声音，虽然我听得出来是一个成年的美女，但是声音中带着那种孩童的童真。
1: 哈哈，是的，是的，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0: 哦，怪不得，哎呀，身上就是那种孩童那种感觉特别好。哎呦，这个工作虽然有点也有点辛苦啊，但是我觉得会让你比同龄人要慢很多年才老去。你看那个幼儿园老师平时是不是也挺累 的，累不累？
1: 是的，是的，平时上班的时候很多，
0: 就是
1: 工作很多，
0: 很多很多事儿啊，琐碎的事情。
1: 对对，
0: 你们幼儿园是不是已经放假了？
1: 是的，放假了。
0: 那你这会儿是在家里呢，还是出门干啥去啊？
1: 我这会儿是出门。
0: 哟，早上不用上班，这会儿出门干啥呀？
1: 出门带孩子转转啊，在台风来临之前。
0: 对，要不然台风来了就在家里面门窗紧闭了啊。
1: 是的，
0: 虽然外面热。你们家孩子是几岁啊？
1: 我们六年级。
0: 啊，六年级了。哦，那是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女孩。
0: 哦，那六年级女孩不敢跟阿叔哥哥说话呀？
1: 快快，你俩过来。哎，我们这么幸运，我们前几年上学路上经常听，但是有时候打电话打不进，然后有时候没有时间打，然后今天我刚才听到了，我说我打一个试试看。哎呀，没想到，好激动。
0: 哦，我跟你说，因为暑假小孩都不打电话了，现在就成年人打电话，成年人也没养成那个习惯啊，所以你看。
1: 是的。是的，
0: 路上还是有六年级的小朋友的。那你们家女儿看来小时候阿叔哥哥节目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啊，现在你看长大了开始跟我有点距离感了。是不是？
1: 过来
0: 对，
1: 过来。还记得吗？
0: 对啊，还记得阿叔哥哥吗？跟阿叔哥哥说一声早上好呗。
1: 我们班的时候要答题的，我们以前常听就跟着一起答题。
0: 对啊，就是那个节目到现在还有。
1: 好激动
0: 啊。你准备带他去哪逛逛啊？有没有想好地方？
1: 我们打算来那个爬个山。
0: 哦呦，你这个讲，你这是趁来台风来临之前好好运动一把吧。去爬哪个山？
1: 打算去爬紫金山。
0: 哟，我上一次爬紫金山还是晚上跑到那个头陀岭顶上。你们这个天去爬紫金山，你们母女二人别到时候搞中暑了哦。
1: 我们还有一个同学，还有一个小伙伴一起。
0: 啊，你就是你一个大人带两个小孩哈。
1: 对。
0: 你们把水带带好啊。
1: 好嘞。
0: 我感觉外面应该今天还有点闷热，你们现在坐车里还没有感受外面的天气啊。
1: 对，所以我们早一点出门。
0: 对，你们反正爬一爬，休息休息，爬爬休息休息，也不要那个太那个
1: 了。主要是出来
0: 透透气。哎，蛮好的，这个天气，拍点照片。然后，如果真的台风来的话，可以在家里面翻翻你。哎，这两天天气好，拍点照片，拍点视频，多好看啊，对不对？好，我们这个时候就请你和两个小伙伴一起来答题，你们三个一起答题。答完题之后可以听歌啊，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啊？
1: 目前还没想到，刚才听到那个宁夏确实蛮好听的
0: 啊。那就行，那就等你们答完题我们就听这首宁夏好不好。
1: 宁夏，好嘞。
0: 好，来请听题。哦，我们的电脑又不动了。我这鼠标按了没反应，好气哦。啊，来了。哎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谁写的诗？
1: 李白。
0: 恭喜你们答对了。植物叶间只进行呼吸作用，那么它会呼吸什么气体？
1: 二氧化碳。
0: 氧气。
1: 呼吸。

宁夏，送给大家一份清凉，然后用一个好的心情度过今天。台风就算来，我也希望你们在感受台风的时候内心丰富一点，有的时候可以写点作品啊，写个诗啊，发个朋友圈啊，沉淀一下呀，自己思考一下，自省一下什么的呀，都挺好。

0: 白天大哥说这个天出门爬山想想就受不了。哎，他们年轻人嘛，去透透气啊，量力而行，应该还好，出出汗也挺好的。有朋友说这首歌叫宁静的夏天比宁夏好，要不然很多人以为这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区歌。宁夏，哎，想到宁夏了啊。四声说夏天很热很热，是冰汽水都解不了的渴，蝉也很吵很吵，是耳塞都闭不了的闹腾。可是栀子花已经开啦，就没有讨厌夏天的任何理由。用白瓷嵌蓝边的大口碗装进一圈栀子花，就像装进了一个宁夏，多余的一朵就攒在你的鬓上，刚好你今天穿的是白棉布的裙子呀。他说的这个话把我带回了那年夏天。我们热线电话是84652997，我试试看二号线还有没有人在等我啊。早上好，二号线上有朋友吗？二号线没有啊。好，那这些大家伙可以继续打电话。这个时候正在听广播的各位亲啊，尤其是成年人朋友们，因为小朋友他可能他没有说要打电话，因为暑假期间他们更多人在家休息。成年人打电话进来跟我聊聊天，我们主要是答题，给你60秒的时间，给你出一些常识题，看能不能答对。答对你可以听歌，然后顺道我们聊聊天啊。早晨这会儿能不能腾出你的手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4652997 84652997。比如说我们播客啊，这个开始了，要出一个话题请大家跟我聊天，比如聊一聊，哎，我之前前两天我还想了好多的话题，像一时间，你比如说这个时候聊天，你们觉得就是聊的最应景的话题是什么呢？比如你暑假去哪儿玩，玩的比较开心啊，或者说你的暑假是怎么过的，都可以聊一聊。来，有请一下刚刚打进电话这位。 Hello， 早上好。
1: 你好。
0: 你好，您贵姓？
1: 我姓邢。
0: 邢啊，邢捕头的邢是吧？
1: 对
0: 啊。你几岁啦？
1: 我十一岁了。
0: 十一岁啊。所以你作为一个小朋友，放暑假的小朋友，这个时候打进电话来，是不是刚刚在听阿叔哥哥节目啊？
1: 对。
0: 所以听到说啊，热线现在空的，那我来打个电话。那你这个声音这么安静，你现在是在家吗？
1: 在车上。
0: 哦，在车上。哦，你们家车的这个隔音效果真好。谁开的车？
1: 我妈妈。
0: 你妈妈车子现在动呢还是停在那不动？
1: 动着。
0: 哇，

0: 这么安静，真不错啊。那你能说说你妈妈的车，不说牌子啊，你妈妈车多少钱呢？多少钱买的呀？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一会儿问问你妈妈。我也要买这个车，隔音效果很好。我那个车开在路上的时候风噪可重了。
1: 我这会儿速度不是很快
0: 啊，慢哦，才这样子啊啊。那小邢和小邢妈妈，早晨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1: 我们在上班的路上。
0: 小邢也是跟你一起去公司里面去那个写写作业是吧？
1: 对，去参加单位的夏令营。
0: 啊啊，你们单位也搞夏令营了？
1: 对，
0: 现在各单位都搞夏令营。夏令营就把孩子们是交给某个老师一天的时间是吧？还是
1: 对，
0: 一天，然后带孩子们去哪儿啊？
2: 就是上午打羽毛球，下午练体育，最后晚上5:30左右的时候接走回家。
0: 哦，我懂了，我懂了。其实就是用一种方式，就是看管你们啊，看顾你们，然后释放你们的精力。那你跟你一起上夏令营的这个你妈妈公司的一些小朋友，家里的小朋友应该很多吧？
2: 嗯，
0: 挺好的，你们在学校可以认识朋友，你们就像我们以前认识的就是自己身边那帮小伙伴，你们现在最起码暑假还可以认识一下父母单位同事家的孩子，我觉得这个也挺好，这个友情也很难得。你在那边交到朋友了吗？
2: 交到了
0: 啊。而且他们每个人岁数也不一样大，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你都算是大姐姐了是不是？
2: 大哥哥
0: 啊，你是男孩啊？
2: 对
0: ，sorry， 但你声音听起来好像还没有到这个变声期，你还没有变声吧？
2: 对，
0: 怪不得呢。所以听起来就是我男孩女孩分不清。再过两年吧，过两年你13岁的时候，个子会蹿，声音会变，甚至还会长胡子啊、嗯！到时候再打电话进来，我就会听得出来了。好的，小新同学，今天跟妈妈一起来答题。答完题之后，你想听什么歌啊？
2: 想听，你上次点的，你要点。我想听绿光。
0: 绿光，好的。孙燕姿的绿光是吧？还是宋雨琦的绿光？
2: 宋雨琦的。
0: 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小朋友就喜欢 B 站的那些音乐。你平时刷手机吗？有机会刷吗？
2: 有。
0: 你偶尔拿到爸爸妈妈手机刷的时候，你都刷什么？你都会打开什么 APP 啊？你喜欢什么 APP？
2: 抖音
0: 啊，就喜欢看抖音啊。那你抖音一般都会刷到什么内容？
2: 会刷到就是怎么说的，
0: 想一想，你看阿叔哥哥会刷到那种人生感悟啊，美食啊，风景啊，你爸爸可能会刷到美女啊。对吧，要看你的，你当时刷的谁的手机？你刷的是爸爸的手机还是妈妈手机？你一般刷抖音？
2: 我的。
0: 你自己有个手机啊？
2: 对。
0: 哦，所以你妈妈在，你就不好意思跟阿叔哥哥说你是刷到了什么，是吗？
2: 对。
0: 哦，我懂了。好的，那我就不问啦。下次我们见面单独聊，我会拿出你的手机刷10条，看看你的手机里面都是刷的什么。好，这时候来答题好吗？
2: 行
0: 啊，请听题。请问人体的氧气和二氧化碳交换的场所是肺部的什么？氧气和二氧化碳在人体当中交换，是在肺部的什么泡交换？
2: 肺泡。
0: 哎，肺泡啊！我就已经提醒到家门口来的。黄河啊，唯一穿过的一个省会城市是哪个城市？你看长江其实穿过很多省会城市，但黄河只穿过一个省会城市，是哪里？哎呀，这个长江边的人的生活跟黄河边人生活是不一样。黄河对吧，西北，大西北，黄土高坡。甘肃的省会是哪里？
2: 兰州。
0: 对，穿过的是兰州。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谁写的诗？ 不识庐山真面目。想想是谁写的，谁的诗？
3: 苏轼。
0: 苏轼，恭喜你答对啦，非常好，非常好。好的，谢谢这位大哥哥参与节目啊，回去公司的时候要照顾照顾那些其他比你小的小弟弟啊，这个做一个懂事的啊可爱的小男孩，好不好？
3: 行
0: 啊，好，那就这样啦，拜拜，
3: 拜拜，
0: 拜拜，那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有一个妈妈，当然我觉得她可能是为了流量，因为有些话是没有必要在网络上说的，而且转发那么多，她就对着镜头说，她说我现在开始有点觉得自己不太爱我的孩子了。妈呀，我说这哪有妈妈说这样的话，她说我开始对我的孩子祛魅了啊，她用这个词。后来她说了个什么事呢，她儿子高考结束，然后他跟儿子一起出门，说是买帽子还是买雪糕还是干嘛的，总共15块钱，他俩一人拿了一个，总共15块钱。然后他儿子在那那个就是扫码，然后就他也跟着就走，然后老板说，哎，你钱没付？他说我儿子没不是扫了吗？他说你儿子只扫他自己的，因为这个事情他觉得很伤心，但是其实他儿子扫的应该也是他的钱吧。他儿子能扫的话，对吧，那就说明其实按照我的常理，我心想说我儿子要是高中结束，他要是买什么东西，他不得让我扫啊，他能自己拿钱扫？他不肯定让爸爸或者让妈妈付呗。所以这个妈妈我觉得她的这个言行啊有她自己的道理，但是其实呢我觉得也有待商榷，对吧，就是。但是这也延伸到另外一点，就是孩子跟父母之间就是亘古不变的，就是你对孩子可以100%的投入，甚至可以牺牲生命，但是孩子对父母的这种爱那就是天性如此，他可能一代就一代，他对你孙子啊，他可能就是也是一样的啊，甚至还有隔代亲，就是对下一辈人，大家就是人性当中他就是那种付出，而对于上一辈的爱他可能就是习以为常，所以感恩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品质。而往往有的时候啊，人为什么要等到一些东西消失了结束了才会后悔莫及，才会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这种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是因为习惯了那种爱，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对孩子也一样，对别人一样，我们不要要求太高，我们常想一二，孩子偶尔给你一份温暖你就很开心就行了，对吧？因为孩子有的时候长大之后跟你少交流，是因为他觉得你管他，你不懂他，你跟他有隔阂，所以该隐身时隐身啊，该出现时出现啊。你要相信人的一生在不停的阶段的当中去相处，当我们没有太多索取的这种心态，喊一天我就爆掉了，喊到现在也没多少人加我呀啊，就这种亲友号都拿出来加大家，却无人问津，也没有人太在乎啊。所以你们快点来吧，来10000个人，快江苏阿寿4个字的汉语全拼搜到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铁心桥加油站附近，高桥门枢纽、花神庙枢纽这些路段车多集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往市区过江流量大，缓行20分钟。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